0: 想再问，我的感情付出几分？如果一问，爱就沸腾，我的一刻等于永恒。你的背影看来好冷。
1: 1982年，中学毕业的曾华倩刚17岁。那一年，有个好朋友撺掇他一起报考 TVB 艺人训练班。本来他是不想参加的。他家境优渥，家里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亲是一名西医，在香港大埔有自己的诊所。作为小女儿，曾华倩从小到大被家里人捧在手心，加上成绩优秀，怎么也想不到去当艺人。但她也够朋友，陪着闺蜜就一起去了。事实证明，永远不要比你长得好看的闺蜜一起艺考。报名当天，平平无奇的闺蜜没有掀起多少波澜，倒是曾华倩被在艺员科任职的陈美璇一眼相中。原因无他，曾华倩实在是太好看了。1.67米的身高，俏皮中带点冷艳，可爱里不失骨感，一笑便是春风拂面。若您不知何为凤眼半弯藏琥珀，朱唇一颗点樱桃，那就看看年轻时的曾华倩。报名现场的陈美璇对她堪称一见钟情，马上使劲游说她报名，甚至说出只需10元就可这样的话。一来二去，曾华倩终于是交了10块钱。后面的剧情自然而然，曾华倩过关斩将，一路绿灯，一根杆子挺到最后一关，成了刘青云、蓝洁瑛、吴启华和刘嘉玲的同学。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曾华健入 TVB 的前一年是梁朝伟的入学年，当时他也是个陪考，他陪的人叫周星驰。周星驰当时雄心勃勃地做着明星梦，经常拉着梁朝伟在山坡上演练电影桥段，周星驰演正派，梁朝伟演反派，每次都是周星驰一掌把梁朝伟打死。然而等到考 TVB 时，考官却毅然决然挑了更为内敛的梁朝伟。发录取信那一天，周星驰在他的住所楼梯上上下下跑了四五遍，信箱空空如也。等他在电话里听到梁朝伟被录取时，大呼不可能。梁朝伟和曾华倩就这样一前一后进了 TVB。

再要喊，矛盾也甘心，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进入 TVB 的曾华倩很快成了同学们眼中的焦点，连一些学长都特地到他的班级想一睹芳容，加上他为人活泼，善于交际，芳名迅速传播开来。和他芳名传播一样进展迅速的是他和师兄梁朝伟的恋情，两人在陈淑芳的生日会上相识，一见钟情。第二天梁朝伟就主动电话邀请曾华倩约会，曾华倩一听是昨晚那个好靓仔的师兄，很爽快的就答应了。那时曾华倩18岁，梁朝伟21岁，半年的培训课还没结束，他们已经成双入对。要知道当时执掌 TVB 的方逸华最恨旗下明星未经报批拍拖，但唯独对梁朝伟和曾华倩网开一面，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般配了，一个眼神默默，一个可可爱爱，简直金童玉女。于是方逸华顺水推舟，就按情侣路子来捆绑营销了。之后几年时间，两人的事业也红红火火。1983年7月，训练班还没毕业的曾华倩就得到了主持430穿梭机的机会，搭档的是被梁朝伟深深伤过的周星驰。9月，刚刚毕业的曾华倩立刻被 TVB 签下。一年之后，没有跑任何龙套的她出演《雪山飞狐》，扮演苗若兰一角，从此古装仙女的称号出现江湖。另一头，梁朝伟更猛。1984年，他出演了杜琪峰参与编导的《鹿鼎记》，他的韦小宝和刘德华扮演的康熙爷全程相爱相杀，把金庸老爷子这部另类武侠剧演绎得十分生动。至今，许多书迷依然认为梁朝伟扮演的韦小宝是最贴近原著形象的。之后，《新扎师兄》播出，梁朝伟扮演的张伟杰又收获了一大票忠粉。当时 TVB 内部流行一句话叫无人不识韦小宝，人见人爱张伟杰。仅凭这两部戏，梁朝伟就坐稳了 TVB 翘楚的位置。巧的是这两部剧没有曾华倩，却都有刘嘉玲。

不过和上升的事业迥异，两人的感情并不那么和谐，原因是出身不同。梁朝伟小时候父母离异，念书念到中学就不读了，不是成绩不好，而是因为没钱。之后他做过超市送货员，做过百货销售员，在未当艺人之前，他没有什么大梦想，只想着在百货公司慢慢升职，当个小主管。后来有机会拍戏挣钱，自然分外珍惜，这对他来说是改变生活的路。但曾华倩不一样，从小不愁吃穿，家里人都围着他转，不当艺人他还可以是医生，是设计师，是模特，实在不行回去继承家业也可以。往前走是坦途，一转身都是退路，所以他对梁朝伟的拼很难感同身受。每次梁朝伟忙着拍戏没空陪他的时候，他都满腹牢骚，大为介怀，我的男朋友为什么不陪我逛街。终于两人在一次吵架后第一次分了手。分手后的一个夜晚，平时滴酒不沾的曾华倩一个人怼完了一整支香槟，眼泪哗哗流。

当时这对金童玉女的 CP 毕竟已经推广出去了，一时间大家没得磕了都不习惯了，于是纷纷高呼附和。不久后 TVB 也适时地安排他俩同屏出镜，先是在电影《青春差馆》中上演痴男追警花的戏码，后在《新扎师兄》续集里终成眷侣。85年 TVB 台庆剧《杨家将》，两人又分别饰演了杨七郎和杜金娥，一来二去加上旧情仍存，两人就复合了。但虽然经过冷却期，性格摩擦依旧存在。那段时间曾华倩特别喜欢等电话，如果梁朝伟跟他说晚上8点打电话，他就会一直守在电话机前头等，不厚道铃响誓不罢休。这无形中给梁朝伟增加了不少压力，加上曾华倩骨子里的公主脾气，常弄得双方疲惫不堪。不久后他们第二次分手，二度分手期间，曾华倩迎来了他的第一个情敌李美贤。李美贤和梁朝伟是拍《倚天屠龙记》的时候认识的，后来他们又合作《绝代双骄》，感情迅速升温。但曾华倩和梁朝伟有金童玉女名声在前，所以不管怎么情意全浅，李美贤始终像个盗版恋人。当时有些粉丝甚至写信骂他勾引别人的男朋友，这多多少少影响了他和梁朝伟的感情。

1987年，梁朝伟和曾华倩拍《新扎师兄》1998后再度复合，李美贤成了梁朝伟挣扎的恋情里一个匆忙而无辜的过客。然而第三度复合的两人依旧是摩擦不断，曾华倩极强的控制欲让两人的恋情上一部漫长的虐恋剧，相似的情节总是频频上演。一年多后又是分手，之后曾华倩的第二位情敌出现了，这一次跟他争的是他的好朋友刘佳

刘嘉玲当年的角色可以说是曾华倩的头号闺蜜，曾华倩和梁朝伟有点什么矛盾就爱跟刘嘉玲诉苦，前往为两人调和的往往也是刘嘉玲。此前曾华倩毫不担心刘嘉玲与梁朝伟会发生什么，但是到1988年他们第三度分手时，一切有了微妙的不同。当时常常劝和的刘嘉玲也失恋了，她和许晋亨历时两年的恋情告吹。此前几乎所有港人都认定刘嘉玲会嫁入豪门，然而曾经信誓旦旦的订婚诺言最终输给了结结实实的门当户对。刘嘉玲还是没抵过坚不可摧的门阀制度，在相似的心境下，两人不出意料地摩擦出爱的火花。刘嘉玲和梁朝伟的沟通越多，便越了解同情他，很快两人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这一次出局的是曾华倩。闻讯后曾华倩难以置信，她从不是真的想跟梁朝伟分手，只是希望冷却一下再重新开始，像以前一样。然而丘比特没给她第四次机会，这一次死灰被浇上了冰水，再难复燃。曾华倩同时失去了恋人和闺蜜，这件事对她的打击有多大呢？当年盛怒驱动下，她竟独自驾车疾驰到梁朝伟家里，亲自用石头砸坏了梁朝伟家的玻璃。一阵刺耳的噼里啪啦后，她对媒体冷冷扔下一句：“是我甩的他。”三分三合六年恋情，这一次

2008年7月21日，梁朝伟和刘嘉玲在南亚佛国不丹完婚，比他们早3年39岁的李美贤和元朗铺王谢星照在港登记结婚，许晋恒迎娶和超琼后又分手，后来携手了李嘉欣。故事里的所有角色几乎都有了不错的结局，唯曾华倩不是那么圆满。离开梁朝伟后，他于上世纪90年代初跟艺人陈廷威拍拖，恋情维续了3年，最终分手。

1996年，曾华倩与从事美发品生意的林兆基结婚，然而这段婚姻也在2002年宣告结束。林兆基要养狗，得征求他同意；林兆基出去应酬，得征求他同意；林兆基和朋友聚餐，还得征求他同意。久而久之，林兆基装了一肚子苦水，不仅和老公相处不好，曾华倩与婆婆也是嫌隙频生。传闻婆婆常常跟林兆基哭诉，批曾华倩的不是，儿媳妇当成这样，结局也不难理解了。反是刘嘉玲，虽然跟许金亨早已分手，但对许妈妈却尊敬依旧，两人还常常一起聚餐。许母也非常喜欢刘嘉玲，这一对比其实已隐隐解释了梁朝伟当初的选择。

如今曾华倩55岁了，她依然美丽，但也依然单身。曾有人问她关于感情的经历，她说和梁朝伟的三分三合其实也只能算是一次恋爱而已。吴美玲的真，陈玉莲的冷，张曼玉的俏，这样的形容或许并不夸张。她的情路多舛，求而不得，也是令人嗟叹的事实。如今美人迟暮，英雄白头，或许是到了真正放下的时候了。

0: 己书桌。
1: 豪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豪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0: 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康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4: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2: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3: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5: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

0: 怕留他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1: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2: 晓出净慈寺，宋·林甫芳。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3: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4: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

0: 最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1: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1: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0: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3: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

0: 力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7: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千家万。

0: 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雨的嘞，孟放无雨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啊也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开工都抢地，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行过，多拿月圈那么你与了穷国老决议老提神没毛戏，不老那没去娘个戏，吃过自己的白司机，那没被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学教昂选老决议，最后学教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5: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6: 晚上你会听到彝族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吉尼红梅。雪峰之上无限的风光，在音乐当中就像是

们听到的是来自吉米红美的一首有这样一座山。在音乐当中的这个山啊，其实就是琼海边的庐山，它坚韧伟大。当然关于那儿，在2020年的时候，凉山州西昌市的庐山火灾事件，相信大家都还记得，19名救火英雄在扑救的过程当中不幸牺牲，而吉米红美作为凉山人备受感动，所以就通过音乐来表达对救火英雄的敬意和缅怀。刚刚的音乐带着一份对山和海的守望，就像英雄在火光当中的坚守，带着自然之美和英雄精神的交融，这是一首生命的敬畏之歌。

们听到的是来自张赫宣的一首《山顶有风》，常说风从高处来，其实风和你都是自由的，在张赫宣的音乐当中，就像是一个带着高光影像的人，他把永远爱你写进了诗一样的结尾里。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跟你一起来听 Side Somebody Already Break My Heart。

我们听到的是 Side 的声音。我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是在深夜，戴上耳机躺下，不知不觉其实你在音乐当中已经找到了那份灵魂的归宿。在 Side 的音乐当中是有温暖的，有柔软的，有说不清的感觉，但是很适合你心情平和。然后如果说你是一位先生的话，你可以喝着他的音乐吞云吐雾，对吧？或者说酒却正入心肠的时候，在魂牵梦绕的音乐当中，对，夜晚就这样开始了。

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情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
13: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5: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2: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的声音世界吧。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知什么是一步一美景。中国的秋天如果有十分美，新疆能占九分。乌鲁木齐这颗丝路明珠，就是为你踏入神秘西域最初的起点。来国际大巴扎，这个目前全国最大的巴扎集市，展示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故事，贩卖着各种各样的新疆特色美食，手工艺品品种多的让你眼花缭乱。新疆国际大巴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端的二道桥商业圈，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巴扎，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集伊斯兰文化、建筑、民族商贸、娱乐、餐饮于一体，是新疆旅游业产品的汇聚地和展示中心，是新疆之窗、中亚之窗和世界之窗。一夜秋风，一地金黄，新疆的秋天是一种极致的美，火红山峦，黄树红叶，变换出五彩斑斓的美丽秋装。每一个去过喀纳斯的人，无不为其变幻多端的色彩所倾倒。不同的光线下，不同的天气里，喀纳斯湖的湖水都变换着不同的色彩，令人目眩神迷。事实上，喀纳斯最美的是喀纳斯河的月亮湾、神仙湾、卧龙湾，有体力的小伙伴可以步行游览，投身在这段绝美的风景中。追风筝的人是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围绕风筝与阿富汗的两个少年之间展开，一个富家少年与家中仆人关于风筝的故事，关于人性的背叛与救赎。这部小说的同名电影 85% 是在新疆喀什拍摄的，

冒险家的圣地。如果你是一个热爱冒险的人，新疆的魔鬼城是你不容错过的地方。由于千年峰石所造就的种种造型，这里经常会刮大风，狂风呼啸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声响，所以被称为魔鬼城，就像是魔鬼在咆哮。卧虎藏龙在新疆的拍摄地点就是乌尔河魔鬼城。魔鬼城又称乌尔河峰城，西南距克拉玛依市100公里。据考察，大约1亿多年前，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淡水湖泊，后来经过两次大的地壳变动，湖泊变成了间夹着砂岩和泥板岩的陆地瀚海，地质学上称它为戈壁台地。远观你会赞叹它的壮观雄伟，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深入到风城之中，你可能会感受到一丝恐惧，但又心生敬意。魔鬼城里依次排列着情人谷、蛇谷、断桥谷、觉醒谷、九曲回肠谷、仙鹤谷、迷魂谷、神鹰谷以及猎隼谷九大各具特色的峡谷，它们处处呈现奇、险、幽、美。断桥谷，谷中有桥，桥中有谷，桥丝断非断，横跨峡谷之中。神鹰谷，雄鹰盘旋，险象环生。迷魂谷，古道来风，扑朔迷离。九曲回肠谷，曲径幽深，荡气回肠。魔鬼城之魂，淘金王，苏武牧羊，卧虎藏龙，天地英雄，七剑下天山，七圣地，冰山上的来客，隔壁母亲，无人区等数十部影视作品的外景再次拍摄。白哈巴是个原始自然生态与古老传统文化共融的村落，一切都还保存着几百年来固有的原始风貌。以图瓦人为主，位于阿尔泰山脉的山谷平地上，与哈萨克斯坦的大山遥遥相望。阿尔泰山上密密麻麻的金黄金黄的松树林一直延伸到白哈巴村里。村子坐落在一条沟谷之中，建在两条小溪之间的狭长台地上，依山傍水而立。该村的所有建筑均由原木筑成，以外观很古朴的小木棱屋为标志，具有欧式村寨的特色。房屋是清一色的尖顶木棱屋，墙体和顶棚用整根原木垒起拼接而成，顶部再用木板支撑成人字形的尖顶，可防雨防雪，以保证住房的安全。炊烟在秋色中冉冉升起，形成一条梦幻般的烟雾带，犹如仙境。去往新疆，在机票很昂贵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选择高铁前往兰州，之后动车抵达乌鲁木齐。2017年，全国主要大城市已经开动抵达兰州的高铁，同时兰州多年前已开动至乌鲁木齐的动车，缺点就是需要在兰州中转一下。乌鲁木齐帝窝铺国际机场是我国西部重要的枢纽机场之一，始建于1939年，距市区16.8公里，目前有 T1、T2、T3 三个航站楼。新疆气温虽较内地略低，但因新疆很多地区海拔较高，紫外线照射强烈，所以旅游者应准备充足有效的防晒品，同时配备清热解渴滋润的药物或冲剂，如夏桑菊冲剂、十滴水等，以免一时难以承受过于干燥和酷热的气候。新疆是多种少数民族地区，宗教色彩浓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吃猪肉等，这是他们在生活中最大的禁忌，绝对不可以冒犯。新疆气候干燥，饮食口味浓重，喜辛辣，饮食以肉食和面食为主，羊肉为新疆主要肉食，请多吃蔬菜调节。新疆的少数民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故用餐以民族餐为主，如有特殊需要请提前通知或自己做些准备。初次来新疆的人或许有水土不服，西北虽然

瓜果飘香，但不能食太多。说起大盘鸡，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西部大盘鸡，这是新疆的一道名菜，也被大多数的游客所喜爱。很多去新疆的朋友也是必吃这道菜。新疆大盘鸡不仅仅在新疆地区有卖，其实早就已经风靡全国了，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大盘鸡的存在，可见大盘鸡的好吃程度了。新疆大盘鸡是以土豆和鸡肉配上宽带面制成的，色香味俱全，荤素主食齐全的一道佳肴。抓饭是新疆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等民族非常喜爱的一种饭食，相当于河南人喜欢吃烩面，南方人喜欢吃大米一样。维吾尔族人称为波劳，主要使用胡萝卜、洋葱、羊肉、大米制成，羊油将每颗饭粒浸润闪亮，萝卜甜，羊肉香，绝对满足你的味蕾。用车轮的尺度丈量新疆的美景，一路上雪山、湖泊、村庄，你向往的金色童话世界，这里全部都有。如果你没有看过秋天的新疆，也就不知道上帝竟创造出如此摄人心脾的美景。当你决定自驾新疆时，美景就做好迎接你的准备了。

如果说有天堂的话，那一定是新西兰的样子。新西兰的确是个漂亮的地方，这里有最澄澈的星空，璀璨的萤火虫洞，明亮欢快的霍比特屯，纯净的西海岸冰川，明媚的特卡波湖畔盛开的鲁冰花，宁静清透的库克群岛。但天堂般的风景也往往不易被寻得。这座岛屿第一次被发现是由荷兰人塔斯曼在1632年发现，他将此命名为斯达特恩兰特，意为无国之地。之后荷兰殖民者认为此地与荷兰的西兰省酷似，所以取名为新西兰。1769年英国船长库克开始仔细研究新西兰，先后三次抵达这里，才绘制了新西兰的地图。王后镇位于新西兰南岛南阿尔卑斯山路下，环抱瓦卡蒂普湖，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这里成为世界最美的十大小镇之一。王后镇是新西兰地势最险峻美丽而又富刺激性的地区，被誉为新西兰最著名的户外活动天堂，也是新西兰最负盛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皇后镇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等着你去尝试，在附近世界一流的滑雪场感受雪上运动的魅力，体验蹦极与喷射快艇的惊险与刺激，参加美食与葡萄酒之旅以大饱口福。皇后镇既是热闹的户外天堂，也是休闲的度假胜地，每年都有上万名的游客来此地观光旅游。在皇后镇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沿着瓦卡蒂普湖的湖边有许多浪漫的咖啡馆，当夕阳西下，盏盏亮起的灯火倒映在盈盈的湖水之上，心情不由自主地随着轻轻流着的音乐翩翩起舞时，你会发现皇后镇也可以是浪漫的。风景秀美的瓦纳卡离皇后镇只有100公里了，它却不像皇后镇那样旺季充满游客的喧嚣，却多了一份舒适和慵懒。人们知道瓦纳卡，更多的是先知道瓦纳卡湖和经常登上各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孤独的树。四季变换，静默的瓦纳卡湖，澄澈如宝石的湖水，带着雪山的守护，纯粹又甜蜜。瓦纳卡地区喜爱飞翔，在飞机场你可以安排观光飞行和跳伞。小镇每2年举办一次壮观的飞行展览，展览以经典的军用飞机为主要内容。这座美丽的小镇坐落在新西兰南岛西海岸的6号公路旁，附近有2大湖泊，瓦纳卡湖和哈维亚湖。远离皇后镇的喧嚣，这座小镇反而显得更加适合居住。在这里可以参加跳伞活动，也可以参观附近的 Puzzling World。 瓦纳卡湖是新西兰第四大湖，湖水宁静，湖面如镜子般倒映着绵延的山脉。瓦纳卡湖提供了一系列的户外活动，游泳、乘船、划皮艇和划水等。如果你只想放松并且吸收阳光，那么沿湖漫无目的的行走就是最佳的游览方式。随手喂喂湖边的野鸭，或是在湖边藤椅上读一小时喜爱的书籍，想必都是极好的体验。雄伟的山脉环绕着瓦纳卡湖，你将沉浸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秘密天堂中。除了安逸，瓦纳卡另一大特色是以多年航空经验出名，午饭后可自选飞机操纵驾驶体验。飞机操纵体验值得一玩，是国内很难有的体验，会有一名驾驶员驾驶教学并一同飞行驾驶，飞机稳定时你就可以体验做一名飞行员的乐趣了。操纵飞机拉高俯冲虽然是非常棒的体验，也需要一定的勇气来感受自然的伟大，用最酷的方式体验瓦纳卡吧。如果你曾经看见过奥克兰相关的明信片，相信你一定对那座笔挺的耸立在城市中心的高塔最为印象深刻。这座新西兰最高的人工建筑高328米，如果你要看上一眼奥克兰最美的全景图，那么天空塔应该是你的不二选择。来到一个陌生城市，走进它的博物馆是了解城市历史的最佳选择。奥克兰博物馆主要为游客展示毛利文化和太平洋海岛上的收藏品，为大家展示奥克兰的历史背景。这里很多藏品都非常罕见，
如果想深入了解奥克兰历史，不妨请一个讲解员，这样也不至于走马观花。在大桥上观望港口，你会看见这座城市的帆船在美丽的海上中轻轻摇曳，有一种千帆竞发直逼天际的气势。大桥和港口相互融合，奥克兰当地的居民有这么一句话：大桥和港口的美丽风景是最

佳的放松调节剂。说到奥克兰都市文化，可能很多人都会推荐皇后街，那边有著名的天空塔、赌场、各色药妆店、超市、名品店，购物娱乐应有尽有，是购物的圣地。但比起那里，我个人则更喜欢复兴码头区域的氛围，那边有不少格调较佳的餐厅，能寻到不少美食，也很适合散步喝下午茶。码头区域还有个菜市场，以卖水产为主，当地最新鲜的龙虾、生蚝、鳕鱼、三文鱼应有尽有，吃货们不容错过。伊甸山是一座死火山，山顶即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历经千万年的沉睡，上面已是青草葱茏。站在山巅，可以俯瞰整个奥克兰，夕阳西下的时候，看整座城市身披红霞，分外美丽。我一直觉得南岛的魅力不仅在于每一个目的地，更在于路上。这里步步都是风光，处处皆有惊喜，只要有阳光，随手一拍都能拍出明信片般的风景。南岛壮丽的公路风景是开阔的原野农田，满目的树影、草坪或苍翠。我始终觉得艺术与自然是寻回人之初心的窗口，久居城市常感麻木而回归自然，常常能够唤起那些失落的感知和灵动。印象深刻的美景未必在于那些目的地，而往往在于那些惊鸿一瞥或无心插柳。最难忘跳伞的刺激酣畅，难忘格林诺奇的策马遨游，但同样难忘的是我们深夜驰骋在坎特伯雷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路，倦意和陪伴。偶尔的绕路，无心的迷失，时而险峻的山路，亦或遭遇的暴雨，这些路上的插曲虽不是目的地本身，但却是旅行中难以或缺的回味，这正是旅行的意义。你若问我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我只能回答在路上。新西兰的季节与北半球国家是完全相反的，新西兰大部分地区为温带气候，原北地区在夏季为亚热带气候，而南岛内陆的高山地区冬季气温可低至零下十摄氏度。新西兰的大部分国土都临近海岸，所以气候较为温和，越往南走平均气温就会越低。作为南半球的国家，新西兰的季节跟中国正好是相反的，一年四季的美景从不间断，春天繁花似锦，夏天蓝天艳阳，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每个季节都有鲜明的特点，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安排一次旅行吧。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新西兰独特而脆弱的生态环境，新西兰政府制定了可能是世界上对携带入境物品控制最严格的法规，相信每一位有入境经历的你都感同身受。总之，准备来到新西兰之前，一定要详细了解新西兰海关未经物品相关规定，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都说新西兰的蓝天是上帝的调色板，所以我们便趁着这人间四月天，沉醉上帝的油画，一路所见，惊为天堂。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我知道风里有诗，
8: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7: 那正是民谣的歌。
8: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7: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靠近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这是一首住在街头巷尾里的歌，来听听穆小雅。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穆小雅的名字，在尤克里里的弹唱当中，也让我找到了那份城南旧事的怀旧。或许在这样的声音里，也会让你想到儿时的自己。2017年，他第一次发行音乐的第一版，之后他参加了石头计划的第二季，我们就听到了现在的音乐。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穆小雅的一首《城南谣》。你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一首音乐，或许今天第一次听，但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希望你找到你的童年美好，因为每一个成年人都曾经是孩子。继续来，请上水木年华。

0: 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当这样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毛宁的名字就浮现在我们的耳边了。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毛宁的一首《涛声依旧》，岁月流转，涛声依旧，这是一首1992年的经典老歌，也接着一首老经典吧，愿思念不变，愿情意不移。90年代的金曲多少带着诗情画意，有许多的长音和连音，当然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意的要去练气息的话，你也可以用这样的音乐去练自己的气息长短。
1: 把60度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晶晶的一首《旧》。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位朋友的。那段时间朋友经历了一些事儿，也让他觉得时间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你会发现他在无形之中可以改变很多很多的事情，无论是某一种关系感情还是身体健康的程度，无论好的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6: 时间 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7: 美丽时光，
16: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想跟你一起来听到梦然的声音，从少年再去唱亲情，这样

就像是老人留下来的话，然后告诉我们年轻人啊，你要怎么样。阿伯说难难以上青天，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事儿，很多人他都是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你好，我是鲍静。马上这样的节奏响起来，这是欢快和魔性让你忍不住跟着哼唱的音乐。有人说这是一首洗脑的旋律，这是来自程响的声音。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程响的一首非常魔性的音乐，叫做想起了你。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你是空，你是空，色即是空啊，走不到白发苍苍。在这样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对，有很多朋友说岁月跟我一样说来话长。我刚一想起这份被想起，其实有时候也是响彻余生的温柔。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司徒静雯的一首《再说爱》，爱需要一说再说吗？为什么？因为在很多场合之下，爱已经沦为评判的工具了，破旧的心快崩溃了，或许你们的感情已经变淡了。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今天。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

0: 倪叔叔连续12年资助我圆读书梦。
1: 采访组，
2: 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与您有过8次见面，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之后7次见面的情景？
1: 林冬梅，
3: 从1994年9月到2001年1月，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习叔叔和我总共见过8次面，其中6次在老家平潭，2次在福州市区。刚才讲到的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第二次见面是1995年5月5日，在老家平潭。记得那次我和习叔叔一起吃了饭，习叔叔给我夹菜挑螺肉，还拿了许多水果叫我带回家。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黄色的水果叫芒果，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芒果，美味无比。习叔叔告诉我，他小时候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经济也比较困难，经常要穿姐姐穿过的旧花衣服，他觉得不好意思，不肯穿。母亲拿去重新染色后，他才肯穿。习叔叔还说，他没有被困难吓倒，也希望我们不要被困难吓倒，要勇敢地打败生活、学习中的困难。他还嘱咐随行人员要创造机会，让贫困地区、边远山区的孩子走出去见见世面，长长见识。第三次见面是1995年6月1日，在福州市区。那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市里组织了20名来自平潭、罗源的贫困家庭儿童代表到福州参加共享同一片蓝天的活动，我是其中的一位。我和福州的小学生一起手拉手游览福州美景。6月1日，市里召开希望工程手拉手庆六一座谈会，习叔叔来看望我们。那天会上我还发了言，习叔叔夸我讲得好，普通话标准。习叔叔勉励我们从小就要树雄心立大志，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他说，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不要辜负大家的希望，家里有困难，我们都会尽力帮助你们的。那是我第一次走出村子去福州，第一次游西湖，第一次吃汉堡，这也开启了我对外面世界探求的渴望。第四次见面是1995年12月20日，在老家平潭。年底了，习叔叔一心牵挂着人民群众的冷暖，他在马不停蹄地走访调研平潭县供销社、钟楼凤楼村、庐阳庐北村的扶贫工作后，来看望我和他资助的林泉同学。他非常详细地了解我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亲切鼓励我们要刻苦学习，将来做好样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习叔叔笑着说，孩子们，今年第三次见你们了，见到你们长大了，进步了，我是真高兴啊。1995年对我来说是特别幸福的一年，也是特别值得回味的一年。第五次见面是1996年7月25日，在老家平潭。在1996年7月的小升初考试中，我发挥失常，以1分之差与重点中学平潭一中失之交臂，感到非常失落和沮丧。那年暑假，习叔叔正好到平潭调研，他专门抽出时间来看望我和林泉同学。因为没考上平潭一中，我觉得辜负了恩人的期望，所以见到习叔叔时，我忍不住哭了起来。习叔叔并没有责怪我，而是鼓励我好好学习，争取初中毕业后考上理想的学校。他说，你学习努力刻苦，因1分之差无法到心仪的学校上学，心情难过可以理解。我希望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理想的学校，只要有志气肯用功，在任何学校都是可以成才的。我一下子信心倍增，向习叔叔承诺，一定考上更好的学校。 习叔叔的理解和鼓励让我的整个初中生活都充满了动力。我牢牢记住了他的话，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1999年9月，我终于如愿考上了平潭一中高中部。第6次见面是1998年8月25日，也是在老家平潭。那次见面，习叔叔亲切地笑着说：“冬梅呀，我见你的次数比见我女儿的次数还多呢。”叔叔心里有对自己女儿的爱，也有对我这个贫困家庭孩子的爱，这个爱的分量是一样的，我的内心感到无比温暖和感恩。第7次见面是1999年10月24日，还是在老家平潭。那天已担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叔叔到平潭调研，百忙之中他又抽空来看望我和林泉同学。我们俩分别坐在他的身边，习叔叔高兴地说：“去年夏天看过你们，现在你们又都长高了。”得知我考上了平潭一中，习叔叔关切地询问：“上了一中学费怎么交呢？”我说：“学校减免了一些。”他放心地笑了。习叔叔接着问林泉：“你现在学习怎么样？”林泉告诉习叔叔，他学习进步了，成绩在班上也名列前茅。习叔叔高兴地说：“那是后来居上了。”习叔叔还详细地询问了我们家里的情况，他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因为是省长资助你们就觉得自己很特殊，这样反而会妨碍你们的学习和成长。”我用力地点头，把习叔叔的话刻在心里。习叔叔再次鼓励我们，一定要努力上进，学好本领，家里有困难，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习叔叔给我们带来了课外辅导书和学习用品，他说：“钱是给你们补贴家用的，希望你们克服困难，认真学习。”与习叔叔见面，总是聊得特别开心。平时言语不多的我们，一见到习叔叔，话就多起来了。学习生活的喜与忧，都想告诉他。分别的时候，我眼含泪水，紧紧握住习叔叔的手说：“习叔叔，谢谢您，没有您的帮助，我就上不了中学。我们全家都感谢您。”习叔叔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党，感谢希望工程。你们学习好，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第8次见面是2001年1月春节前夕，在福州市区。习叔叔在繁忙的工作间隙，特地邀请我到福州，在会议后抽空看望我。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高中学习情况，鼓励我要专心学习，加强锻炼，健康成长，给我准备了许多学习用品，交代我要替他向我的爸爸妈妈问好，并提前祝我们新年快乐。习叔叔好像知道妈妈正在为春节的年货发愁，还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满满一袋子的年货。因为习叔叔的关爱，2001年的春节，我们家的节日气氛十分浓郁，家人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
4: 在沉香几个人震惊的目光中，一朵巨大的火焰莲花在天空中浮现，燃烧的莲花瓣一片片绽放，美轮美奂。
5: 沉香
4: 满脸茫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没等回过神儿，一盏燃烧着的莲花灯从云中探出，居高临下的悬在兔腰头顶，炙热的气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5: 不许动，偷偷不许动。
4: 一个奇怪的声音从灯中传出，紧接着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一只浑身红彤彤，额头有着紫色莲花标记的小猪从灯中爬了出来，瞪着大圆眼睛看着兔妖。
6: 是你要伤害沉香？
4: 兔妖吞了吞口水，努力地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微笑。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哼， 你

0: 承认了，那我要打你了。
1: 莲花灯突然重重一顿，一道火光化为巨大的莲花，狠狠地拍向呆得像木头鸡的兔妖。
2: 对不起，我说过对不起。哦，太欺负妖了。
1: 遥远的某个地方，一个皮肤乌漆抹黑的男人突然打了个喷嚏，狐疑地望着某个方向。
2: 咦，我好像闻到了宝莲灯法力的味道，错觉，一定是错觉。
1: 男人嘀咕着摸了摸鼻子，忽然一个拿着糖葫芦的小孩从男人身边走过，男人的视线顿时被吸引了，一把抢过小孩手里的糖葫芦。
2: 什么哭啊，再哭咬你啊。
1: 男人呲了呲牙，两个尖尖的犬牙露了出来，闪闪发光。
2: 这就对了吗？
3: 来，给你留个竹圈，拿去玩吧。
2: 我得你的票，我得你的票，这次奉命下凡捉拿三圣母的孩子真是好玩又好吃啊。呸呸，真是艰巨又困难呀。哎呀呀，怎么就找不到嘞？看来我还得在凡间多待几年。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调研组来江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稳定的水源保障、完善的灌排体系是粮食稳产丰产的关键因素。今年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被列入我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修堰坝、改水渠、建泵站，一系列扎实行动正全力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亩良田都能喝上及时水。在张村乡安顶村，泉水泛溪两侧护堤已经完工，大块鹅卵石整齐码放，河床底部疏浚已清，清澈的溪水顺着河道缓缓流淌。张村乡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11: 我们这个溪呢，经过改造以后呢，我们本身是3米宽，现在呢有四米多一点宽了啊。现在我们下面呢是经过先锋那边呢沟标准农田建设，他已经做了2000多米的那个水渠，这个做好了，做好了就是还有超我们自己解。
10: 泉水泛溪修建已久，两岸护堤原为土坡，屡遭水毁，多处坍塌。去年下游250亩高标准农田建成投用，受河道损毁影响，输水能力明显不足。为此，市农投集团依托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对泉水泛溪实施系统整治。如今两岸护堤修复，河床清淤，不仅打通了灌溉梗阻，沿线环境也焕然一新。黄江水：
11: 下面就做好以后呢，我们做几个小的囊水坝、囊河坝，让我们养放石斑鱼。
10: 在石门镇林底村，一条总长6000余米的水渠穿村而过，新修建的混凝土渠壁平整光洁，渠水沿着规整的渠道蜿蜒流淌，分流进两侧的田间沟隙。此前这条水渠由鹅卵石铺砌而成，因年久失修，渗漏严重，无法有效蓄水，灌溉效益大打折扣。石门镇林底村党总支副书记徐先英：
12: 我们村里争取的6000多米吧，那个水渠修缮，还有那个3座堰坝，涉及灌溉农田2000多亩吧，还有1/3还没有完成，争取这里2个月把它完成。
10: 安顶村和林底村的火热建设，正是全市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加快落地的缩影。今年市农投集团自筹资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在项目推进前期，市农投集团会同市水利局、竹乡镇摸排农田灌溉现状，广泛收集基层反馈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轻重缓急、先急后缓的原则，科学制定计划，优先将资金和力量投向群众反映最强烈、灌溉矛盾最突出、受益面积最集中的区域。改造重点为皖窑灌区范围外的7个小型灌区，计划实施渠道改造提升120公里，泵站改造提升20座，堰坝改造提升27座。市农投集团霞英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江龙生：
13: 这个项目涉及到18个乡镇，目前整个项目进度已经达到75%。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针对部分没有灌溉到的或者没涉及到的那个一些那个项目，那么根据村里的一些老百姓提出来的一些需求，我们进行一定的变更和补充。
5: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8月17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副主任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展、市资规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和3个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列席会议，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工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规划管控精准性、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老宅基地管理等内容依次发问。市资规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到会接受询问，并就有关问题作出答复和承诺。汪胜强调，城市规划区内农民建房问题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群众反映强烈。 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担当

0: 作为，把解决群众想见不能见、想搬没渠道的现实困境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直面控与放的矛盾，以更精准的管控回应群众关切。规划管控要更加精细、更加科学，坚决防止画个大圈一控了之，加快村庄详细规划和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让群众有地可见、有规可依、有图可循。要聚焦公与虚的错位，以更务实的举措打通建房通道，保障群众合法合规建房权利，畅通建的通道，优化集中建房点选址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搬的意愿，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加强老宅基地盘活管理，规范管的秩序，让群众有的选、有路走。要压实权与责的链条，以更有力的协同确保落地见效，系统完善规划管控、审批管理、巡查执法等制度体系，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三个街道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督办，紧盯不放，接力推进，一抓到底，以不看到实质性突破绝不松劲的韧劲，推动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管理步入常态化、长效化轨道。
1: 江浙台记者戴一成报道。8月15号，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马义军率调研组来江，围绕山区普惠医疗公益试点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张村乡黄氏宗祠、安顶村共府公房等地，详细了解当地山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群众生产生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对当地立足山区实际、挖掘本土资源、聚力民生服务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村乡汇报了当地医疗保障工作现状，重点反映了区域面积大、基层医疗人员力量有限等现实困难。双方围绕普惠医疗项目试点、日常医疗保障、突发情况应急就医及慢性病管理等群众核心诉求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山区特色公益服务的新方向展开探讨，初步形成借鉴成熟服务模式、打造山区普惠医疗服务样板、探索可复制可推广公益服务模式的合作共识。调研组指出，要依靠公益力量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并立足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局，广泛动员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共同营造山区公益服务良好氛围，为推进基层医疗普惠化注入公益慈善力量。
0: 江上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15号，江山百姓点检组团联村活动走进双塔街道新塘坞村，通过上门快检、现场科普、互动问答的形式，打通食品安全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新塘坞村是今年省级食安共富示范村，也是全省乡村食品安全便民检测服务网络建设点。依托千亩枇杷产业、三棵古树、紫荆花林等资源，该村特色富民产业蓬勃发展，果树种植、民宿经营、农产品销售等业态丰富。随着乡村产业提质升级，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和需求日渐提高，食品安全基层监管、科普服务显得尤为重要。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村民们纷纷带来自家种植的辣椒、茄子、苋菜、西瓜等农产品前来参与免费快检。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登记信息、取样装袋、标号留样，依托市检验检测研究院食品安全快递检验车开展现场检测，高效排查农产品、农残等安全风险。在等待间隙，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讲，围绕日常果蔬农残、食品添加剂、防腐保鲜等群众关心的热点内容普及科普知识。同时，活动设置趣味有奖问答环节，村民们积极参与，在轻松氛围中学习食品安全知识。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王静：
2: 带动大家共同参与到食安共治，让村民吃得安心，农户卖得放心，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治的食品安全氛围。
0: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登记检测农产品样品28份，其中3份样品检出数据异常。工作人员现场公示检测结果，分析问题成因，并科普规范种植、清洗食用、储存保鲜等食用知识，引导村民筑牢饮食安全底线。王静：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便民服务，包括每周二免费快检日，开展便民快检，持续擦亮新塘屋、食安共富的金字招牌。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日，庆湖街道庆湖三村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江山老炮乐队码头音乐会再次举行。作为江山本地深受群众喜爱的人气乐队，老炮乐队深耕民间舞台多年，表演既接地气，也能演绎多种风格节目。当晚，一首首经典旋律在码头回荡，不少人跟着节拍哼唱，挥手摇摆，气氛热烈。据了解，老炮乐队将入驻庆湖三村，成为常驻文化演出团队，每周五晚带来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现场音乐。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团市委举办指尖创意拼斗手工活动，30名来江返江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大学生齐聚一堂，用彩色拼斗发挥创意，收获友谊，为暑期生活增添一抹亮色。大学生们精心挑选构思图案，细心组合，经过拼接定型，一件件充满巧思的小作品陆续诞生。钥匙扣、冰箱贴、小摆件，制作好的手作均可免费带走。青年学子们在动手创作中交流，拓展社交圈。此次拼斗手工活动是江山市服务返乡大学生的一项趣味文化实践。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立足青年需求，策划更多形式新颖的实践和文体活动，为来江返江大学生搭建成长交流平台。
1: 江山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8月15号，双塔街道风族村西陇人罗氏爪虾养殖场热闹非凡，掀起丰收、虾满塘仓开捕仪式再次举行。今年是浙江省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年试养罗氏爪虾，首网清水爪虾出水，养殖户和游客齐聚塘边，共同见证丰收时刻。活动现场，养殖技术人员围绕养殖环境、日常管护等方面，详细介绍爪虾品质管控措施。随着正式开捕指令发出，工作人员缓步下塘拉网捕捞，鲜活饱满的罗氏爪虾奋力跃出水面，水花四溅，首网鲜虾随即白灼上桌，供大家现场品鉴。浅水区童趣捞虾虾王争霸活动同步进行，10余名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参赛，现场气氛热烈。游客邓斌：
3: 氛围相当的好，大人孩子都特别支持这项活动啊，肉细嫩又活泼，新鲜度也100%的。这个清水煮口感更好一些，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火候掌握好了，蘸点这个蒜汁儿，味道更鲜美。
1: 活动结合市市场监管局你点我检便民行动同步进行，现场采集爪虾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王静：
2: 今天我们在清水招虾开捕现场采集8份招虾样品，开展恩诺杀星项目快检，全部样品均为阴性，恩诺杀星未超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把便民快检服务下沉一线，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1: 据介绍，浙江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5月启动罗氏爪虾试养，基地养殖面积近200亩。8月试销上市后，市场反响良好，销售情况超出预期。公司深加工负责人朱东华：
4: 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现在目前先以我们本地为主啊，那我们自己深加工也会用一部分啊，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啊，带动村民以及增收。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到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三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讲题，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三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够不等二个多事哪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最后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却是空荡荡的。银华将火把向右一摆，这里了。脚下猛然一跺，右手山石压压开裂，一道石门赫然出现在眼前。进来。银华举着火把先走了进去，张仪跟进。眼前一间两三丈见方的山洞也是空荡荡的。银华用火把点亮了两边壁洞里的四盏纱灯，洞中顿时大亮。张仪看到了右手墙上的一道小小铁门，笑道：吉米在这里。银华嫣然一笑，上前抓住铁门把手，左右各拧了三转，一阵隆隆声，铁门缓缓洞开。丞相大哥，跟我来。银华率先进洞，又点亮了两盏大纱灯，灯光之下，一个摆设如书房一般的山洞赫然呈现在眼前。几个书架，几个铜柜，一张石案，一个插着各式长短剑的兵器架。哦，这是中军幕府了。张仪颇带揶揄的笑了。难道不是吗？银华笑着打开了一只铜柜，捧出一只小小铜箱，一按机关，箱盖当的弹开。银华拿起一个形状怪异的青铜物件道：这是君上特赐的兵符，不是大将虎符，而是秦国公室调动禁军的凤符。持此兵符，可到宫廷护卫中任意挑选铁鹰剑士。又拿起一只大约四五寸长的金制令箭，这是秘密金令箭，可到公室府库直接支取钱财，多少不限量。张仪笑道：全是大爷。银华没有丝毫笑意，这些都是君上在特殊时日的特殊调遣，今日回归正道，交于丞相，黑冰台日后纳入万事调遣，不再由我一人秘密掌控。张仪正色道：秦王已经朝会决策，黑冰台便是国家利器，本丞相命公子以行人之职监掌黑冰台，凤符与金令箭由行人掌管，只是每次使用须得本丞相准行方可。是，属下明白。银华将军一般啾啾挺身，拱手领命。张仪笑道：如此大费周折，就为了藏这几件物事吗？那岂非暴殄天物。银华笑了：丞相大哥跟我来。出了中军幕府，打开了另一道石门，洞中码满了两排大铁箱。银华笑道：猜猜这里面都是何物？张仪道：黄金珠宝罢了。银华道：秦国王室的祖传宝物十有八九都在这里了，君上说有用于国，方为宝物留在宫中做摆设糟蹋了，都叫我给搬出来了。张仪不禁慨然一叹，想起天下以收藏珠宝为乐事的魏惠王，想起六国贵族对财货珠宝的贪婪，想起楚国权臣争夺金玉财宝用尽计谋，那个昭居竟然诬陷自己偷了他一对玉璧而置自己于死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财货珠宝为天下利事之精华，视之如粪土者能有几人？秦王若此，秦国安得不强。这是兵器库。银华的声音惊醒了张仪，抬头一看，这个山洞里环绕着一架又一架长剑短剑，这些兵器都涂着一层厚厚的牛油，所以光芒收敛了。银华笑道：这些短剑都是一等一锋利的匕首，黑冰台勇士人各一把。

0: 常见，只给单独行动者配备。银华说着，从架上拿下一把短剑，用石桌上的细沙擦去牛油，短剑顿时青光闪烁，森森逼人。银华将短剑插入配套的牛皮剑鞘，双手捧起道：“飞银小妹，如今你是丞相护卫了，本行人将这把短剑配给你。这是楚国风胡子匕首，削铁如泥。”飞云笑道：“耶，谢过行人大哥。”张仪大笑道：“甚个叫法，全无法度了。”银华却高兴得咯咯直笑：“呵呵，好，就这样好，丞相大哥、行人大哥，还有家老小妹。”这家老本是中原人对大管家的称谓，用到飞云身上倒也颇有趣味。一语落点，三人一齐大笑。银华又点起火把，领着二人穿出山洞，洞外却是莽莽苍苍的林木，隐隐可见草木丛中的小道直通山外。张仪笑道：“你去安邑也是从这里出发？”银华笑道：“那是自然，黑冰台的秘密使者都是在这里训练准备，而后从这里出发。”飞云惊讶道：“行人大哥好心思，选了这么个鬼都找不到的地方也。”银华咯咯笑道：“君上原是要在咸阳给我一幢隐秘府邸，我没有要，这里多好，略微休憩一番，胜过金城汤池。”张仪道：“你自己找的吗？”银华点点头，又摇摇头：“是我小时候采药发现的。”张仪惊讶了：“你采药？宫中太医？”银华叹息了一声，沉默地咬着嘴唇，眼睛却暗淡了。张仪笑道：“时间也长了，回去。”下得山来，进入北坂，灰蒙蒙的夜空开始飘下飞扬的雪花，冬天里的第一场大雪就这样悄悄来临了。回到府中，张仪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苏秦北上燕国，正与四公子分头组建六国盟军，准备来春夺回函谷关外的六国失地。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齐对之四，衣锦荣归动洛阳。苏秦要回故乡的消息传遍了洛阳王畿，惊动了大梦沉沉的周天子。周显王虽说无所事事，日夜浸泡在乐舞之中，但对天下动静倒也清楚。只要是稍大一些的国家有喜事，或打了胜仗，或新主即位，便派王室去加冕赏赐；只要有邦国盟约，也派出王室去祝贺。残余的30多个小诸侯有了纠纷争夺，排挤者中也永远少不了天子特使。虽然已经是徒有其名，但天下任何大事却都少不了这个周天子的点缀。周显王心中明白极了，也无奈极了。天子要存在，洛阳王畿要存在，就必须扮演这个锦上添花的显示角色，否则只有被挤压得粉碎。于是周天子的全部政务就变成了应酬天下的各种喜庆，排挤天下的各种纠葛，对天下大事不想知道也必须知道，无可奈何也好，哭笑不得也好，都必须事事露个脸。40年来，这位周天子从英俊少年变成了白发老翁，应酬的心头都起了老茧，可还得撑持着应酬下去。眼看着强变弱，弱变强，大变小，小变大，生生灭灭，这位天子确实是应酬的累了。 老太师严帅向天子禀报苏秦要回洛阳省亲时，周显王睡眼惺忪地问：“苏秦，好耳熟，何许人也？”元帅高声道：“苏秦，六国丞相也，创立合纵，声威赫赫。当初我王曾赐此人天子王车也。”周显王长长地打了个哈欠道：“哦，那个秦国使者吗？不是给了些许盐铁吗？”元帅也是白发皓首了，精力本来不济，高声半日，好容易使天子明白了苏秦来历，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周显王却倚在榻边侍女肩上，慵懒地笑了笑：“老太师权衡操持吧，不开罪于人便是了。”自觉此事重大，元帅召来了王族的另外两个诸侯商议，一个是东周公，一个是西周公。这俩公是一对好事的冤家，争水源、争人口、争王产，十多年来闹得不亦乐乎，对天子的事历来不愿应承。今日黑着脸听老太师严帅说罢，是无一人开口响应。老太师多方陈说厉害，反复申明结好苏秦对王室王族的诸般好处。两位诸侯才答应共摊一半财货。老太师当场做了分派，东周公为苏庄修一座六国丞相府，西周公整修洛阳城外的30里官道，同时修一条王城通往苏庄六国丞相府的大道，迎接苏秦的仪仗与赏赐等由天子府库支出。见是三家均摊，两个诸侯才老大不情愿地答应了下来。依照周氏法统，太师之职本来是三公、太师、太宰、太傅之首，职责是辅助天子协理阴阳、经略大政，不涉具体事务。然则时至今日，太师的光环早已经消失净尽，只落得一个首席大臣的名位，实际上已经沦落为处置各种琐碎杂物的大夫了。老元帅也是如此，陪着天子做了40年太师，实则忙忙碌碌地做了40年勤杂，说起来也是无可奈何。王族贵胄忙着谋诸侯大位，稍有见识才能的大夫都纷纷投奔强国去了，偌大王城凋敝的只剩下一般遗老遗少与几百名侍女内侍。上大夫樊瑜已经走了，老元帅如若再走，周氏立时便没了撑持。无奈之下，元帅只有苦撑，好在也都是些应酬事宜，只要细致些许也出不了大错。可这次却是要实实在在地奔波驱驰，要督察六国丞相府的修造，要督察官道交廷的休憩，还要演练久已尘封了的王室仪仗，当真是要劳碌一番了。大事安顿妥当，老太师亲自出城到城轩里苏庄来了。一片树林包围着一片庄园，远远望去，洛阳城外的苏庄依旧是那样的宁静。摇车驶近，却发现林木荒疏，野草丛生，砖石破损，黄叶飘零，周围井田一片荒芜，没有一方绿苗。老太师清晰地嗅到了他所熟悉的那种衰颓破败的气息，不禁暗暗惊讶。传闻苏庄富甲洛阳，如何这般荒凉气象？摇车停在道边，老元帅带着四名抬着礼盒的老内侍走过了林间破损不堪的砖石小道，命一名老君上前通禀：“ 啪啪啪，门环三响，老君拱手高声道：“请苏家主人答话。”但闻汪汪汪，三声狗吠，厚重的大门吱呀开了，一条精瘦的大黄狗先窜了出来，昂首蹲在门厅，警觉地注视着门外来人。紧跟着一个须发灰白、腰身佝偻的布衣汉子走了出来，道：“苏家不欠债了，谁呀？你等。”看见门外官人聚集，汉子顿时愣怔了。老君高声道：“前辈可是苏府仆人，襄樊通禀，周氏太师造访苏府。”须发灰白的汉子使劲儿地揉揉眼睛：“我是苏家老大，太师，苏家放官了吗？”老元帅与蛮夯的老天子整日周旋，知道如何对这种人说话。见状，径直上前高声道：“大公子，老夫乃周氏太师元帅，贵府苏秦公子功业彪炳，已经做了六国丞相，老夫奉天子之命，特来抚慰犒赏。”
1: 你说甚？苏秦做了六国丞相？
0: 汉子激动的声音都沙哑了。正是，苏秦做了六国丞相。须发灰白的汉子咧着嘴，断断续续地笑了几声，突然之间哈哈大笑，手舞足蹈地踉跄着反身跑进大门。“
1: 二弟成了，成了，六国丞相了，六国丞相了！”
0: 只听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一个女人尖声嚷着：“做好梦都疯了你，还六国丞相呢？六国天子倒好，苏丹，扶他进去，别再出来丢人现眼。”“
1: 不，不进去，二弟做了丞相了，六国，哈哈哈哈，六国。”
0: 汉子的挣扎声与一个年轻人的劝慰声、女人的呵斥声、大黄狗激动的汪汪声夹杂在一起，院子里乱纷纷一团。老元帅听得分明，大步踏进门槛，高声道：“
2: 敢问苏抗老前辈可在？”
0: 院子里的吵闹声立刻静止下来，尖声嚷嚷的黑瘦女人惊讶地回过头来，盯着这个须发雪白、气度不凡的老人，突然间脸上绽开了一片笑容，道：“
1: 哦，
0: 老大人一看就是贵人，家父如何当得起前辈两个字？敢问大人何时光临韩庄茅舍？”不得几句话，一副关于应酬的掌家模样。正在劝慰中年汉子的布衣年轻人走过来，肃然一躬道：“启禀老大人，家父久病在榻，这位是我家掌家大嫂，大人有事，但说便了。”“
2: 掌家大嫂，接王叔。”
0: 老太师苍老的声音分外响亮。“
1: 哟，王叔啊！”
0: 女人叫了一声，两手在衣襟上直搓，脚下团团乱转，慌乱的无所措手足。布衣青年过来扶住他道：“大嫂莫慌，大礼接受便了。”说着往边上跪倒。
3: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路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业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圈，富路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康志轩。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两千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0: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4: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0: 一首《走向远方》，道
3: 定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5: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

0: 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2: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3: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
2: 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4: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
1: 算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
0: 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1: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5: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启航。
6: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5: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

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朱素芳出席并讲话。鹤村镇竹木加公园配套施工进入收尾阶段，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富项目入选省级名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上虞镇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最后是乡村采风，鹤村六月念四传统戌日烟火气升腾。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9: 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建江山旅游辉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朱素芳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议政议在关键处，建言建在需要时。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

0: 美食文章，立足乌骨鸡、黄金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更好地把乡土味道挖掘出来、包装出来、推广出去。要加强营销宣传，进一步打响江山城市品牌。要强化基础配套，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季根寿要求各位政协常委委员要深耕一线调研，持续输出高质量协商建言，激发委员情怀，全域宣传推介江山文旅，坚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持续聚焦发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真正做大文旅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会上，毛淑峰做工作部署，何正芳做课题报告，四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
1: 创新跨村联建模式的贺村镇竹木家公园共富项目正加快推进，目前主体工程顺利完成验收，室外配套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将激活本地竹木产业活力，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项目负责人陈志宇：
2: 目前呢也是属于这个收尾的阶段，主要进行的工序有井底的一些垃圾的清理，还有绿化养护的一些工作，以及我们道路的一些垃圾的清理。
1: 该项目建筑面积27980平方米，规划建设6层标准厂房、4层标准厂房各一幢，并配套建设雨污管网、园区道路、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立足当地竹木加工特色产业根基，聚焦产业提质升级，集约高效发展。建成后将有效整合零散产业资源，进一步提升区域竹木加工产业的集聚优势。陈志宇：
2: 那么接下来呢会进行高低压供电工程的施工，那么施工完成之后啊，预计今年下半年啊，整个项目就可以投入使用。
1: 据了解，该项目创新采用跨村联建的抱团模式，由贺村镇、凤林镇、新塘边镇、石门镇等4个乡镇的31个村抱团成立强村公司投资建设。陈志宇：
2: 那么项目投用后呢，一方面可以为本地的村民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另外一方面每年可产生约300万元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3: 近日，我省发布了第4批万企兴万村行动省级试验项目，全省共35个项目入选，其中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富项目榜上有名。近年来，江山温室畜牧公司加强与晚窑乡等乡镇的联动，深化发展共富项目，创新推行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基地、村企共建、合作租赁等模式，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全面实行统一种苗、农资、技术、收购等8统一标准化管理，形成企业带动、农户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发展格局。现有合作农户450多户，累计培训养殖户超800人次，为村集体和农户搭建了长效稳定的增收渠道。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上虞镇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4: 聚焦三农，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水影响，我市不少地区的土壤处于饱和状态，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两天，上虞镇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全面排查，筑牢人民群众安全防线。8月10号上午，在上虞镇方家村一处风险防范区，2栋民房后方的山体发生小面积垮塌。山体塌方区域面积约25平方米，边坡泥土滑落，多处树木根系裸露，紧邻房屋的边坡土质松散，存在滑坡隐患。由于该处房屋靠近山体，在台风登陆之前，村干部就提前行动，完成人员的转移安置，并持续加强隐患点位巡查值守。上虞镇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6: 这边的话就是一日三那个三巡查，或者是多次巡查，看看，因为他人员转移出去了，那我们要保证他的一个财产安全。那他如果有塌方的情况下，那我们及时给他处理。
5: 在方家村村民王梅凤家屋外，村党员干部和网格员重点查看了墙体结构、屋顶承重构件及地基稳固情况。 该房建于上世纪70年代，墙体风化，承重构建老。

0: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经前期排查，全村类似房屋共有3处，目前屋内人员均已提前转移安置，村干部正加密巡查，严防人员回流。林江安，
1: 其他没有列入我们这个要转移人员的话，那我们安排那个网格员村干部1日3见面，那每天的话不定时多次的话就上门慰问走访，那个排查隐患点，看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0: 上虞镇伊都江村内青阳殿西穿村而过，境内河道总长4.5公里，沿岸有3处民房临溪而建，河水上涨时亦被淹没。这两天伊都江村小流域山洪灾害预警员加密了日常巡查频次，同时利用雨停的时段及时清理河道内的垃圾。上虞镇伊都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一帆，
2: 一天的话基本上1个小时一趟，1个小时2个队长轮流，哎，这样子巡查的。然后我们村干部的话，早上、中午、晚上再巡查一遍。发现险情的话，我们是拿了预警警示，然后的话立即上报给这个指挥部那边。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本身有一个应急小分队，然后我们自己先处理。
0: 据统计，上虞镇辖区内共有山塘水库54座，老旧房49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36个，主要小流域2条，防汛防台任务点多面广。接下来，上虞镇镇村干部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风险区、临水临崖路段及危旧房等关键部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5: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6: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贺村六月念四传统旭日，烟火气升腾。
3: 乡村采风，
0: 8月5号，贺村镇一年一度的六月念四商品交易会正式启幕。六月念四商品交易会不仅是江山乃至衢州最盛大的民间集市，更是一场承载着乡愁与记忆的夏日狂欢。当晚，370多个摊位沿街铺开，烟火气升腾，汇成了一曲热闹非凡的市井交响乐。走进贺村镇交易会现场，首先扑鼻而来的是各种美食的诱人香气，烤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糖炒栗子的甜香弥漫在空气中，特色小吃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龙。 再往里走，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最热闹的当属游戏娱乐区，套圈、旋转小火车、手工串珠等项目前围满了跃跃欲试的市民。市民黄先生，
7: 第 N 次了，每年都来，其实变化倒是没有很大变化，就是喜欢这种氛围，体验不错的。
0: 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六月念四不仅仅是一次赶集，更是一种习惯，一份情怀。市民吴阳青，在众多摊位中，人气最旺的莫过于套大鹅。白鹅在围栏里踱来踱去，参与者手拿套圈，认真瞄准，每一次精准命中都会引来阵阵欢呼。市民周子华，
8: 我们基本上今天主要是过来套大鹅的，差不多也就半个小时左右，非常开心。
0: 据了解，本次交易会涵盖特色美食、服装服饰、日用百货、休闲娱乐等多个品类，客商除了来自本省各地，还有不少从福建、江西、安徽等周边省份远道而来。琳琅满目的商品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需求。这场承载着记忆的夏日之约，从8月5号起幕，将一直持续到8月9号。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1: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0: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2: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10: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3: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1: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0: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1: 救命，
10: 静静等待救援。
11: 救命，
9: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4: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 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

0: 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程，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2: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3: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4: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5: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十七集。
3: 这个黑皮怪他就是祭司变的。
2: 是啊，不信你们看，黑皮怪的脖子上还佩戴着祭司的酒葫芦呢。
13: 黑皮怪的身上还留着我当年射中他的箭伤。黑皮怪，你真的是陆力祭司？
14: 哦，这个大秘密我已经隐藏了太久了，我要杀了你们，一个活口都不许留。
0: 黑皮怪更加抓狂，歇斯底里地朝狄小龙他们扑了过来。潺潺的墨水溪边，狄小龙、丁玲玲、奔虎等红族猎人和祭司变身的黑皮怪大打出手，血雨腥风。在一旁的草丛里，大饼问
15: 老大，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帮帮狄小龙他们？
16: 哎，别理了，我们快渡过黑墨溪，上山去找玄机尺吧。
15: 好，走。
0: 大饼拽了一下阿豹的鼻绳，阿豹嗷的一声表示愤怒，油条包套餐自私地离开了山下激烈的战场，独自踏上了寻找神器的路线。墨水溪边，狄小龙越战越勇。狄小龙不怕危险，冲上去朝黑皮怪乱打一气，可是黑皮怪挺着钢铁般的胸脯，却怎么也不怕打。他叫着，踮起脚来旋转着，周围阴风四起，飞沙走石，弱小的小狸差点被吹走，还好小潘用尾巴卷住了他。丁玲玲娇叱一声变，千幻藤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绿色竹子大墙壁，挡住了飓风的来袭。黑皮怪鼓足腮帮子继续吹起，脆弱的竹墙在风中剧烈摇晃，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陀螺，有几根竹子甚至已经噼啪断裂了。黑皮怪和丁玲玲僵持不下，其他土著都看呆了，形势十分危急。狄小龙又冲上去帮忙，却被黑皮怪一脚踢开。小潘不停地吐出水柱朝黑皮怪的眼睛射去，但黑皮怪用爪子抹掉了水柱，小潘气喘吁吁，也是口干舌燥了。眼看丁玲玲快撑不住了，小潘跑到黑墨溪边，忍着恶心吸了一肚子污染的黑水，整条龙身都膨胀起来。小潘像一个灌满水的气球冲了回来，张开龙嘴朝黑皮怪强烈的喷射。黑皮怪被强大的骇浪冲得摔倒在地，但他没认输，不在乎地爬了起来。 反而更加威猛地喷出了缕缕黑烟和道道黑风。千幻藤的绿竹墙壁要破裂了，其他的猎人也全部被黑皮怪的怪风吹走。丁玲玲双手颤抖，快抵挡不住了。狄小龙朝上身的油饼包套餐瞥了一眼，
2: 可恶的油条大饼太不团结了，如果他们不自私的先走，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赢黑皮怪的。
13: 哈哈，你们全部去死吧，就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了。
3: 小龙，我不行了。
2: 这怎么办呢？
3: 哎，我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3: 大哥哥，你蹲下来。
2: 做什么？
3: 你听我的话做。
0: 小黎可爱地说。狄小龙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乖乖蹲下。小黎后退几步，一溜烟冲到他的肩膀，一个潇洒的乳燕般的空翻跳到了树上。原来啊，这树上有一个大马蜂窝，他从蜂窝里头取出了许多块蜂蜜，朝黑皮怪噼里啪啦丢了过去。黑皮怪被蜂蜜砸中，刚开始还不在乎地咬了几口，大口咀嚼，摆出很得意的样子，却不知道这下全身都沾满蜂蜜了。狄小龙看到无数密密麻麻的蜂群从树上追了出来，蜜蜂越来越多，如同一块块黑色的浓云从树上飞了下来，去叮咬黑皮怪。黑皮怪上蹦下跳，拼命追赶蜜蜂，报仇的蜜蜂是越来越多，气势磅礴地盖住了整头黑皮怪。蜜蜂包围了他，盯得他全身浮肿，骨头打软。黑皮怪在地上无力地打滚，发出了惨叫声。千幻藤的绿色墙壁完全破碎，变成了一条蟒龙大的绳索，困住了黑皮怪。绳子自动环绕几周，越勒越紧，死死困住了恐怖的黑皮怪，他再也动弹不得了。庞大的黑皮怪渐渐变成了老迈的陆地祭司。狄小龙竖起大拇指，
2: 小林你真棒，有了你的奇思妙想，一来蜜蜂帮忙，黑皮怪才被我们制服了。
3: 还是你们勇敢啊。祭司怎么了？我怎么在这儿啊？
13: 你是黑皮怪，我要杀了你。我是祭司，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3: 笨虎叔叔，他真的是祭司，我看到他身上的黑气已经没了。
13: 啊？
3: 我明白了，那缕黑烟才是真正的妖怪，祭司一定是被他利用了。
13: 哎，是啊，说起来这还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2: 十年前发生了什么？
13: 是这样的，我们红族的飞燕山上住着一个美丽的圣姑，她是所有红族猎人崇拜的女神，可是谁都没有办法找到上山的路，更不可能见到圣姑的尊容。我也是圣姑的崇拜者之一，为此苦苦琢磨了十几年，居然被我无意破解了熊身人面像上的密码。原来那上面的神秘图案就是上山的路线，我更破解了神像上的经文，得知神笔峰上藏着传说中的神器玄机尺。我一时贪心，就独自进山寻找玄机尺，谁知却迷了路。这时候有一只恐怖的黑皮怪不知从哪里就扑了过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3: 那这么说来，你也是一个懵懂的受害者啊。
13: 怪不得原来那么和蔼可亲的祭司这几年也变得对部落的人们那么残酷无情，还每年送小孩给黑皮怪吃。
2: 这黑皮怪真可恶，他自己想吃人却变成祭司的样子，骗走了那么多孩子。
3: 那圣姑在飞燕山上做什么呢？
13: 这个内幕我知道，飞燕山的巅峰叫神笔峰，上面有座保佑我们红族部落的圣庙，庙里就住着纯洁的圣姑，她守护着神器玄机尺，山上全是禁地，周围布置着圣姑的法术气场，谁也进不去，除非找到我们部落的圣童。
3: 圣童？
13: 对，圣童几十年才出生一次，他可以看清一切世间的幻象，他身上的肌肤天然地长着破除法术气场的圣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小黎他
2: 就是圣童。
13: 勇敢的孩子们，还好你们救下了小黎，
14: 如果小离被黑皮怪吃掉的话，他的邪术就大为增长，那样的话圣姑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那么我们的神器玄机尺就要落入妖怪手里了。
2: 啊，这太可怕了。
14: 玄机尺是上古时期大禹治水的神器，如果尺子丢了，圣河就会改道，引发巨大的洪水，淹没沿岸所有的庄稼和人家，那可是天大的灾难，万劫不复啊。
3: 那我们要立刻上山阻止黑皮怪去抢玄机尺。
2: 原来如此。
3: 祭司老爷爷，您能帮我们带路上山吗？
14: 我老了，走不动了。刚才黑皮怪离开前对我下了毒手，震伤了我的内脏。
3: 这
15: 祭司，
14: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本虎，部落的事情以后就交给你了，我把祭司的位置传给了你，记住，要保护红族的人民。
15: 嗯。
0: 奔虎重重的点头，老祭司疲软的倒在树下，头一歪死了。众人大哭，猎人们把他们尊重的老祭司就埋在了飞燕山下，摆上了献祭的贡品，点好了蜡烛。纸钱如蝶，青烟袅袅，仿佛变成了祭司的样子，冉冉升向灰暗的天空。或许是天宫都动容了，此刻的飞燕山开始下起淅淅沥沥的细雨，山色蒙蒙，鸟鸣。

0: 更寂。走在山腰的油饼包套餐渐渐觉得步履维艰，很难前进。说话间，一缕青烟从下面升了上来，原来是黑皮怪逃窜的黑烟邪灵窜了过来，邪恶地附在了油条身上。油条顿时全身痉挛，像被高压电击中了一样。大饼慌忙问：“
1: 老大，你怎么不说话了？哦，你身上怎么这么烫？”
2: 嘿嘿嘿，哈哈哈哈哈！玄机池，我来了。
0: 而在山下，雨越下越大，墨水溪的溪水也开始暴涨，溢出了石阶，涨过了草地，朝红族聚居的平地冲击而去。阴霾的天空下起了暴雨，河流泛滥，像无数条水龙一样包围了红族的聚居地，淹没了无数人的茅屋。土著们纷纷感叹：“
3: 哎。”一年一度的洪水季节快来了，
4: 飞燕山的圣姑又发怒了。
5: 哎，怎么又发怒了？
3: 快看，祭司他们回来了。
0: 守护在村口的村民喊：“奔虎等猎人武士驾着空荡荡的马车，十分沮丧地走回来。宽敞的广场都被雨水淹没了，他们只能下了马，提起裤腿，跋涉过河。”赛事的妻子抱着儿子问：“
3: 啊，你们都回来了？”怎么不见赛师和祭司他老人家呢？
6: 哎，我们去飞燕山给黑皮怪献祭，赛师被黑皮怪杀死了。
3: 啊，怎么会这样？
7: 爸爸，我要爸爸！
6: 但庆幸的是，那头黑皮怪已经被那几个好心的外乡人，也就是狄小龙、丁玲玲和那只小潘龙给赶走了。原来我们部落的灾难都是一头恐怖的黑皮怪引起的，他想抢夺我们部落放在神笔峰上的神器玄机尺，他上了祭司的身，想吃孩子的也是黑皮怪。
8: 唉，怪不得原来平易近人、善良可亲的祭司这几年性情大变呀。
4: 唉，是啊，
6: 黑熊怪太坏了，还好那群勇敢的少年帮我们杀死了黑熊怪。
3: 太好了，快看，象征红族首领的大葫芦戴在了奔虎首领的脖子上。
5: 真的，
3: 奔虎大人现在是祭司了。
4: 真的，
5: 是啊。
4: 奔虎首领有勇有谋，和黑皮怪英勇作战，他现在就是我们真正的大首领了。
0: 众人呐喊欢呼着，把奔虎抬着起来，在广场上冒雨奔跑着。但雨水越下越大，他们不得不回到了茅屋里头。望着越来越长高的水位，刚上任的奔虎祭司感觉到责任重大。
6: 唉，如果雨再这么下下去，就会淹没整座洪荒谷的。但愿那群外乡的少年能帮我们阻止这场洪水吧。
4: 啊，
6: 请帮帮我们吧，
3: 神圣的圣姑啊，请帮帮我们吧，
6: 祈福
3: 给那些勇敢的孩子们吧。
5: 勇敢的孩子们吧。
0: 山洪更大了，水流满溢，洪水渐渐漫过了熊身人面像的脚掌、膝盖、熊腰，许多动物飞禽惊慌地到处逃窜。整个洪荒谷围困在汪洋的洪水中，一片泽国危如累卵。而此刻飞燕山上也是雨下如注。丁玲玲朝烟雨一片的山下望去，也不知道山下的村庄会不会有事儿。倒是小潘很喜欢淋雨的感觉。小黎踩在青苔上滑了个空，差点摔倒，狄小龙赶紧伸手拉住他。小黎崇拜地看着狄小龙，他们气喘吁吁地停在飞燕山半山腰，朝上仰望，只见神笔峰如一只巧夺天工的如船大笔插入云霄。丁玲玲瞻云望天，指着空灵的山顶附近说：“
9: 看，前面是油条和大饼，
4: 还有阿豹，我们追。”
9: 啊，我们过不去啊，
4: 我们似乎是迷路了，怎么到处都是云烟，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
9: 你在说什么呀？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封山禁术？
4: 怪不得这么多人来找圣姑和玄机尺，却根本上不去。
0: 狄小龙在云雾缭绕中像瞎子一样的摸索着，两人一龙打着转，却没法找到上山的路。狄小龙发狂地乱走乱闯，差点还摔下悬崖去，幸好被丁玲玲拉了回来。这时候小黎突然闭上了美丽的眼睛，独自仰望天空，在喃喃地默念什么。狄小龙问：“
4: 小黎，你在干嘛？
9: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经常在梦里梦见这个地方，还梦见一个美丽的阿姨，她教我念奇怪的咒语。咒语，阿玛丽贝背后。
0: 不可思议，小黎背后的天然太极发出了闪闪的金光，如同璀璨的星光突破了迷雾，一片光明照亮了前方的路。小黎闭着眼睛，一边念着咒语，一边有如神助地朝山上走去，居然自动能辨别得清方向。狄小龙跟小黎穿过一片云雾围绕的树丛，九转十八弯的，终于又重新回到了上山的石板路。狄小龙振臂喊：
4: 啊，可算走出迷境了。
9: 大哥哥，我们走吧。
4: 好的，小黎妹妹。
9: 哎，小龙，小黎他不会是传说中的圣童吧？那么他和圣姑又是什么关系呢？
0: 而此刻，油条大饼已经成功地抵达了神笔峰的山峰。阿宝抽抽自己，感觉不对劲儿地摇着头。加油条面色肃杀，阴阴的不说话。大饼抬起头来，看见如啸的巅峰上倚着悬崖，有一座红墙绿瓦的庙宇。三人着急地冲过去，人还没走到，雕刻着河流山川花虫鸟兽的庙门居然感应地缓缓开了。阴风袭出，咿呀一声，气氛惨淡，十分恐怖，大饼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三人不分好歹，径直跨进庙去。只见庙宇里金碧辉煌，高高的墙壁上雕刻着大禹治水的功绩，真是栩栩如生，巧夺天工。斑斓的壁画如河流一样环绕着整座庙宇，而在大堂上还站着两排服侍的女孩，都是样貌可爱，喜气洋洋的。案头上还摆了各种美味佳肴，琼浆玉露，绝世罕见，俨然是一场接待贵宾的盛宴。油条似乎并不陌生地走动着，打量着精美绝伦的庙宇。那两排势力的女孩恐慌地看着油条，生怕他突然发狂，做出越矩的行为。
1: 这不会是西王母的圣地吧？
10: 当然不是，这里是洪荒谷，圣姑居住的圣庙。
1: 圣姑？哦，
0: 阿豹困惑地叫着。这时候一阵熏人的香风吹了过来，在叮当的环佩声中，一个梳着凤髻、插满珠宝、风华万千的贵夫人从屏风后珠光宝气地款款挪出，罗袜生尘。两排女孩恭敬地一起喊万福。圣姑伸出纤纤玉手朝油条和大饼召唤。原来根据熊身人面像的预言，会有一群外乡人来到洪荒谷，拯救红族于水火之中，并取走神器玄机尺。但圣姑却错误地把居心不良的油饼套餐当作命中注定的正确人选了。大饼赶紧膝盖一软跪下了，而油条犹豫了一下，也拖着阿豹一起跪下。圣姑感慨万千地说：
11: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守护着红族部落稀世珍贵独一无二的神器玄机尺，正如你们看到的这场可怕的山洪，其实都是发源于飞燕山神笔峰之巅的泉眼，而只有用玄机尺的神力不断地划去多余的水流，山下才不会引起泛滥的洪灾。
10: 哦，我明白了，原来这么多年你一直孤独地在山上，是在用玄机尺守护着山下的村庄。
11: 对的，这是我的宿命。想当年我放弃了红尘的恩爱，孤身一人上山清修，就是为了整个红族的安危。这一待就是几十年，我毅然牺牲自己，成为终身不嫁的圣女。再后来我老了，就变成了圣姑。
1: 那这群小仙女呢？
11: 说来话长，十多年前山里突然来了一只黑皮怪，一直觊觎着我的玄机尺，我和他前后斗法了几十次，他都被我打败了。我于是在山上布置了法术禁界，不让他闯进来，而他也一直在山下为非作歹，妄想寻找新的圣女来替代我。这群侍女都是我从黑熊怪手里救下的可怜孩子，而且 黑皮怪也贪婪地在寻找圣瞳，希望吞噬他的灵力来打败我。
1: 圣姑，你放心，黑皮怪已经死了，是我亲眼所见。
11: 那祭司呢？
10: 你说那个陆里祭司，他被黑皮怪打死了。
11: 这么说来，那黑皮怪是你们打死的？
1: 没错，是我。是我们老大打死的。我们的阿豹还用烈火把它烧成了灰，对不对，阿豹？
11: 皇天有眼呐，熊身人面上的预言果然实现了。有一群外乡的勇敢孩子，他们会来到洪荒谷，铲除妖怪，取走神器玄机尺。
1: 取走玄机尺？
11: 是的，就像祭坛的熊身人面雕像里的经文预言说的，这会是最后一次可怕的洪水了。在我将玄机尺交给你们后，洪荒谷就会永远风调雨顺，乾坤太平，成为一片富饶的土地了。孩子们，过来领取神器吧。
0: 圣姑从身后的宝座取出一个精美绝伦的黄金宝盒，她用纤纤玉手缓缓打开了，顿时一片金光灿烂，曼妙无比。巧夺天工的玄机尺漂浮在空中，上面刻画着名山大川、星辰日月。大饼目瞪口呆，忍不住赞叹。被黑皮怪上身的甲油条也看呆了，露出了贪婪的表情，心想：我当了这么多年妖怪，就是想要得到玄机尺，好划掉我身上的兽皮，修炼成仙。没想到这么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要到来了。阿豹也激动地大叫，油条大饼忙不迭地跪下前进，正准备接受贵重无比的玄机尺。圣姑拿着珍贵的神器玄机尺，眼看要放到油条手上了，突然圣姑的手停在了半空。假油条心里开始发慌了。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1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乱路子行人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 方方面面放一马，而且一时没勉强。

0: 吃的水果天楼桃，这月点兵上林切，木板木金落了头，口吃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之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1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14: 阿豹，
13: 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14: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15: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1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7: 为时间创造价值，
18: 一路听天下。
19: 没精力看电视，
20: 没人陪看电影，
19: 没时间看小说。
2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第十八集，
1: 圣姑拿着珍贵的神器玄机尺，眼看要放到油条手上了，突然圣姑的手停在了半空，加油条心里开始发慌了。就在神器交接的仪式马上要完成的时候，圣姑眉毛一挑，大喝一声，加油条趁着圣姑分心朝他飞扑了过去。与此同时，小潘闪电一样的飞了进来，朝加油条喷出了强烈的水柱，加油条被

0: 山下整座洪荒谷已经被肆虐的洪水包围，泽国一片。本虎带领着乡民们爬到了漂浮的茅屋屋顶上，他们一起跪下向上天祈祷着暴雨赶快过去。老人的叹息声，小孩的哭啼声，大人的吵嚷声，房屋的坍塌声，都淹没在了汹涌的洪水中。洪族的人们危在旦夕。在神圣的圣庙里，小黎勇敢地跑了进来，指着油条说：
1: 姑姑，他是黑熊怪的化身。
2: 怪不得他一进来我就闻到他的身上有股妖气。
0: 他摇动全身，肚子立刻鼓了起来，膨胀成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黑皮怪掏出利爪朝圣姑显赫地抓去，圣姑接连闪躲，但黑皮怪十分狡猾，转而攻击那群无辜的侍女。圣姑为了保护侍女挺身而出，黑皮怪一个黑虎掏心抓住了圣姑腹部，圣姑中招向后跌倒，手中的拳击尺也掉在地上。那群侍女没有一个自私的跑掉，而是跑了回来，搀扶起圣姑，心疼地喊：
1: 圣姑，您没事吧？
2: 我没事，你们快走啊，黑皮怪早有蓄谋，他太强大了。
3: 啊，又是死灰复燃的黑熊怪。
4: 哦，不会吧，那我的老大呢？
5: 真是天赐良机啊，如果没有你们这帮外乡人的帮忙，我还真的突破不了圣姑的法术结界呢。
2: 糟糕，我真是看走眼了，我要成为红族人民的千古罪人了。
0: 黑皮怪像溜溜球一样向前倾倒，爪子乱舞，想抢走玄机尺。眼见玄机尺就在圣姑脚下，圣姑弯腰去捡，杀过来的黑皮怪一掌推开圣姑，圣姑飞了出去，砸倒一根柱子，全身都被鲜血染红了。眼看黑皮怪就要得到玄机尺，丁玲玲赶紧哈的一声抛出千幻藤，化成一条长鞭卷走尺子，咕噜掉到大饼的脚边。大饼中奖一样的大喜，赶紧捡起玄机尺，他只觉得尺子冰凉无比，如同美玉，还闪闪发光。丁玲玲喊：
1: 黄饼，快把尺子给我。
5: 大饼，快给我。
4: 这
1: 大饼，把玄机尺给我，油条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他被妖怪迷惑了，不要助纣为虐啊。
4: 他是我老大。
3: 油条被妖怪上身了，迷失了本性，你不想救你的老大吗？
5: 少废话，
3: 黑皮怪想抢尺子先过我这关。
0: 狄小龙摆出一个超人飞行的姿势冲了上去，黑皮怪用熊掌抵挡，踹出一脚，狄小龙哇的一声横飞了出去。狄小龙擦着鼻血重新站了起来，摆出了一个李小龙截拳道的姿势，搓了搓鼻子，还不停地四处跳着来迷惑敌人视线。被黑皮怪迷惑的假油条看傻了，问：你在跳舞吗？狄小龙一拳打在假油条的眼眶上，假油条的眼眶顿时肿了起来，嗷嗷乱叫。他手脚乱舞，朝狄小龙劈头盖脸地打来。狄小龙连连后退，黑皮怪用脑袋一顶，狄小龙撞到了庙宇的柱子上，连瓦片都掉了下来。狄小龙想找帮手，却发现丁玲玲正在苦口婆心地和大饼讲道理。大饼听得云里雾里，但还是死死抱着玄机尺不肯让给丁玲玲。大饼哼唧哼唧地说：
4: 哼，你想拿我的玄机尺，那你也要先把千幻藤送给我呀。
1: 不行。
3: 真服了你这个女唐僧。
0: 狄小龙只好独自和黑皮怪大战，黑皮怪继续朝他冲过来，暴风骤雨一样的进攻。狄小龙已经抵挡不住了，就在即将被黑皮怪暴打一顿的时候，小盘龙睚眦欲裂地冲了上来，朝假油条喷出笔直的冷水柱。狄小龙士气大振，重新站了起来，而假油条张开大嘴，居然喷出了只有黑皮怪才会吐的黑烟。黑烟浓浓，被风一吹扑到了小潘的脸上，小潘龙抵挡不住晕倒在地。狄小龙关切地去照顾昏迷的小潘。假油条伸出油条一样又长又瘦的胳膊，一把拎起了大饼，就要抢走玄机尺。圣姑和一大帮侍女更是被假油条野蛮的打斗给吓坏了。假油条抓着大饼的衣领，大饼悬在空中，胖胖的屁股晃动着求救不已。假油条一下就抢走了玄机尺，又将大饼像垃圾一样扔在地上，

0: 正当贾油条欣赏着精美绝伦的玄机纸，上面的星辰还在熠熠发光，他仰天狂笑的时候，突然一个清脆的尾巴甩来，打了贾油条一记耳光。等他回头，手中的尺子已经不见了。
1: 啊，是小潘吗？
2: 不，是我的阿豹。阿豹，你怎么可以打你的主人呢？
1: 我已经和你说了100遍了，你的油条老大被黑皮怪给迷惑了，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的帮他？
3: 快把尺子还我。
1: 阿豹，把尺子给我。
0: 阿豹犹豫了一下，还想找大饼帮忙，但贾油条却迅速地追上阿豹，一只大脚踩住他的尾巴，啊呜一声，阿豹痛苦地大叫。贾油条的另一只脚稳如泰山，高高抬起，准备踩死阿豹。阿豹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在这关键时刻，狄小龙义无反顾地冲了进来，用力推开了贾油条，救出了阿豹。而珍贵的玄机尺又从阿豹手中掉了下来，滚到地上，被圣姑捡了起来。圣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贾油条恼羞成怒，口中喷出黑烟，笼罩了油条的身体，变换成毛茸茸、黑乎乎、阴森森的黑熊怪样子。他嗷嗷地狂拍着胸膛，身子又变大膨胀了许多。他用锋利的熊掌拍打着圣庙柱子，到处捣乱。圣庙的栋梁剧烈摇晃，瓦片乱飞，土块竖竖地掉下来，许多精美的壁画、瓷器、水瓶、贡品都倒在了地上，一片混乱。圣姑警告说，
4: 可怕的黑皮怪使出绝招了，孩子们，你们快逃。
1: 不，
5: 我们不走，
1: 我们要一起打败黑皮怪。
6: 对，因为我们是朋友，圣姑是为了我们红族的人们才守护着孤独的圣庙。
0: 这时候昏迷的小潘也苏醒过来，昂起头来，捂着龙爪，摆出决斗的姿势。阿豹也受到了感染，重新站了起来。
2: 哦，你这寄居的臭狗熊，怎么可以迷惑我的油条老大呢？
4: 好孩子，你们果然是最勇敢的战士。
0: 黑皮怪一步一个大脚印，气势汹汹，把圣庙里的地砖都踩坏了。他朝圣姑恶狠狠地冲了过来。圣姑淡然一笑，优雅地举起了威力无穷的玄机尺。黑皮怪还在负隅反抗，他怪吼一声，全身冒出了无数缕黑乎乎的黑烟，席卷了整座圣庙。黑烟像毒蛇一样朝圣姑正面冲击。圣姑长发飞舞，裙袂翻云，旋转的玄机尺中发出了圣洁的白光，正面应战黑皮怪。但是圣姑之前被黑皮怪偷袭，身受重伤，她口吐鲜血，浓墨般的黑烟又渐渐压住了玄机尺无暇的白光。圣姑还有内伤，她打不过黑皮怪。这时候黑皮怪的黑烟更加浓烈，像一柄狂舞的长矛一样冲破了白光的盾牌。圣姑一脸惨白，秀脸变形，已经无法呼吸了。眼看黑皮怪就要用黑烟毒雾杀死圣姑，小黎朝圣姑跑了过去，奋不顾身地冲到了黑皮怪面前。黑皮怪的黑烟碰到小黎身上的胎记，就好像遇到了一面无形的墙，发出刺眼的光。黑皮怪卯足了劲儿，但却无法突破小黎身上的光墙。千幻藤变成了一个可以捆绑的长绳索，但是黑皮怪的全身都是围绕的黑烟，不停地鞭打着千幻藤，根本困不住他。狄小龙不要命地冲了过去，钻入黑烟之中，冲到黑皮怪肚皮底下，疯狂地出拳。黑皮怪一脚踢出，狄小龙痛苦地横飞了出去。小潘重新鼓足了劲儿，朝黑皮怪喷水，冰凉的水柱灌入黑皮怪的耳朵，他顿时晕头转向，找不着北。黑皮怪到处乱抓乱踢，甩出的强烈黑烟熏到了小潘，小潘忍不住吐了。在万般激烈的打斗中，阿豹居然也从空中飞来，加入了战团，朝黑皮怪喷出熊熊烈火，迷住了黑皮怪的眼睛。他发出了凄厉的叫声，手舞足蹈的团团打转。圣庙的侍女们也纷纷丢出飘舞的长袖，死死缠住了黑皮怪的脖子，大家齐心协力，拔河一样的拉着庞大的黑皮怪。他的脖子被越勒越紧，满脸血红，快要不行了。 圣姑耗尽最后一口力气，高高举起玄机尺，朗声大叫扔了出去。绝世珍贵的玄机尺冒出绚丽的金光，在空中如同飞旋的回旋镖，玄机尺像翱翔的苍鹰一样击中了黑皮怪的身体，把重重黑烟划分成一缕一缕，最后又旋转着击中了黑皮怪的心脏，深深插入要害。黑烟逐渐飞散，黑皮怪全身瘫软，从口中吐出了一颗圆圆的熊胆珠。李小龙一记侧踹，失去力气的黑皮怪轻飘飘地飞出了圣庙大门，跌入了外面的悬崖里。大饼冲了出去，趴在悬崖边上喊老大。一地狼藉的圣庙里，齐心协力打败黑皮怪的众人都十分疲惫，但却苦中作乐地欢呼着。圣姑用手捻动着黑皮怪留下的熊胆珠说，
4: 太好了，我们终于赢了，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6: 太好了，大哥哥大姐姐，黑熊怪被我们打败了，部落里的孩子们全部安全了，
7: 我们都安全了。
8: 哎呀，不好了，大山洪爆发了，山下的村庄沦陷为一片泽国了，乡亲们快要全部被淹死了。
5: 那要怎么办才好？
6: 圣姑，请您快救救部落的人们吧。
4: 嗯，该让我使用玄机尺的无上妙处了。
0: 圣姑衣带飘飘，凌波微步，带领众人走出了圣庙的后门。在后门，一大片喷泉般的瀑布从山顶四面八方的泉眼鼓鼓地冒出，奔泻的瀑布流到山下，就汇聚成了泛滥的山洪。圣姑冉冉地飞到山顶，在空中念起咒语，她优雅地挥动玄机尺，像舞动着发髻一样，把水流划分到许多个方向。说也奇怪，那滚滚的洪流在玄机尺的分流下慢慢散开，各行其道。原来啊，玄机尺是大禹用来治水的神器。圣姑又取出硕大的熊胆珠，远远地抛到山巅的泉崖里，熊胆珠立刻沸腾了起来，渐渐融化到了水流中。肆虐的洪水渐渐平息，水流变缓，重新变成了潺潺的小溪。而山下的黑墨河也恢复了往日的清澈，圣人河的河水平静如镜，山清水绿。就连天空中的滂沱大雨也慢慢变小，渐渐不下了。久违的太阳公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圣姑在飞燕山周围布置的法术气场也渐渐淡化，从巍巍的山顶圣庙就能望到山下的红族聚居处的情景。只见偌大的广场上，黄色的浑浊洪水渐渐退去，原本淹没的熊身人面像也慢慢露出了原来的面容。新上任的首领奔虎和所有红族土著乡亲们一起跪下，朝圣庙的方向虔诚祈祷。而在山顶上，累到不行的狄小龙捧了一把山上的甘泉喝了一口。
5: 哇，太好了，山泉是甜的，那墨水溪也变清澈了。
6: 熊胆本来就可以清热解毒，但是中医学家也说了，人类完全可以用其他的草药来取代熊胆的功效，而不是说让药厂从那些可怜的狗熊每天都抽取胆汁。
5: 像黑皮怪这样的妖怪不值得同情。
4: 唉，他原本也只是想用玄机尺划开他的兽皮修炼成人，但他后来却堕了妖道，危害百姓，多亏了你们，从此以后部落就会风调雨顺了。
0: 话刚说完，漂浮空中的圣姑突然如断了线的风筝摔倒在地上。侍女们赶快抱起圣姑进入庙里，狄小龙关切地跟了进去。
5: 圣姑，你不要紧吧？
6: 圣姑，圣姑，你不要抛下我们啊！
4: 我不行了，我的使命完成了。
6: 圣姑，
4: 小离，你过来。你们跪下。
5: 圣姑怎么了？
6: 不要打扰他了。
4: 小离，这么多年，我终于找到你了。
6: 我。圣姑，您找我做什么呀？
4: 你就是传说中的圣女呀，你还不知道吗？
6: 啊，
4: 这是你与生俱来的能力，你身上的胎记就是神圣的印记， 只要有你守护着山巅的群眼，以后就不会再有洪水的侵袭。
6: 圣姑，您的意思是？
4: 没错，从今以后，你就是圣姑了，而我要走了。
6: 圣姑，
4: 希望你能好好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守护着部落的安危。答应我，你能做到吗？
6: 嗯。圣姑，你放心，我可以。
4: 那我就放心了，愿神永远庇护丰收谷。
7: 丰收谷？
9: 嗯，天下太平之后，洪荒谷一定会变成富饶丰盛的丰收谷的。
0: 圣姑微笑着，慢慢闭上了眼睛，她安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了。所有侍女纷纷大哭起来。圣姑纯洁的身体慢慢变成白气，冉冉上升，幻化成一座玉女般的山峰，永远守护着这山水一方。大伙收拾完毕，在恢宏的圣庙内给小黎举办了隆重的加冕仪式。小黎去沐浴更衣后，穿上了华丽万千的娘娘装，凤冠霞帔，衣裳袅袅地走了出来，身后侍女环绕，众星拱月。所有的侍女们都跪了下来，狄小龙和丁玲玲、小潘龙也朝小圣女鞠躬。小黎圣女坐在丹凤朝东的圣位上，发出命令：“
6: 小龙，
10: 我在，
6: 你过来。”
10: 哦，
6: 你和玲玲姐是我们红族的英雄，根据熊身人面像上的预言，在洪荒谷风调雨顺之后，我们会赠送给你们一个宝贵的礼物。
10: 是什么礼物呀？
6: 给你。哎，玲玲，你来吧。
0: 狄小龙绅士地把宝盒交给丁玲玲。丁玲玲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宝盒，一股黄金的光芒绽放而出，空中弥漫异香，里面放着的正是雕刻着星辰日月、山川河流的神器玄机尺。狄小龙和丁玲玲不约而同地赞美：
1: 天哪，这真是太美了。
10: 这真是太珍贵的礼物了。
6: 你们收下吧。我们真的可以带走吗？嗯，现在的丰收谷已经用不到它来分治洪水了。
10: 太谢谢了。
6: 你们来跟我许愿吧，我发誓，
10: 我发誓，
6: 一定会用玄机尺，
11: 一定会用玄机尺划分混沌，开辟黑白，斩妖除魔，捍卫正道。
12: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唯我神尺，法力无边。
0: 优雅温和的梵歌音乐中，无数缤纷美丽的花朵从空而降，漫天都是香味弥漫。小黎圣女含泪挥手送狄小龙和丁玲玲从巅峰的另外一边，也就是圣庙的后门方向下山。一直等到狄小龙他们消失不见，小黎才虚弱一样的回到了圣庙，开始他神圣艰辛而漫长的崭新生涯。东风无力百花残，相见时难别亦难。下山的路才走了几步，还没擦干眼泪的狄小龙和丁玲玲就看见大饼带着阿豹还在悬崖边搜索油条的踪迹。丁玲玲走过去安慰说：
9: 大饼，你不要难过了。
10: 唉，人死不能复生呀。
13: 老大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9: 哎呀，大饼，节哀顺变呀。不过油条那么厉害，也许他没死呢。
13: 神笔峰那么高，人摔下去怎么可能不死？
0: 小潘嗷嗷地叫着，阿豹也毫不示弱，更加大声地叫。丁玲玲赶紧把小潘龙拉开，大饼朝着悬崖喊：
13: 我真没用，不能救到油条老大。老大，对不起。
10: 你别难过了，跟我们一起下山吧。
9: 是啊，等我们找全了四大神器，就能推开时空之门，我们也可以带你一起回家。
13: 那好吧。
0: 大饼勉强答应了，于是狄小龙和丁玲玲、小潘就带着大饼、阿豹一起下山了。还没走了一段路，狄小龙又恢复了淘气鬼的本性，拿着玄机尺不停地摆弄着，像回旋镖一样，一会儿丢出去砍断几根树枝， 或者丢到岩石峭壁上，打出几个好看的火花，玩得不亦乐乎。两只小龙也激动地乱叫。

0: 大饼闷声闷气地说，
1: 旋转尺借我玩一下吗？
2: 不行不行，这个不是旋转尺，这叫旋机尺，这个神器啊是只属于我的。
1: 那千万藤借我玩一下吗？
2: 哎呀大饼，不是我不借你啊，每个神器都有自己适合的主人，如果我借千幻藤给你，不仅不好玩，而且可能还会伤害到你。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我今天特别想听这首歌，也特别想播这首歌。明明白白我的心，听这个歌的时候想起早熟的自己。我应该是从上初中开始就唱这首歌，而且经常跟我对唱的都是大姐或者是阿姨级别的。再后来工作以后，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女老师对唱《广岛之恋》，当唱到那句24小时的爱情的时候，我一下抖了呀，我怎么从小到大都是总是要比同龄人唱的歌要老一点点。上小学的时候呢开始唱张学友，初中的时候呢就这种男女对唱，哇，我都没有唱过儿歌。我当年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能够把成龙给换掉，换另外的一位男歌手来唱这首歌，比如说李宗盛和陈淑桦来对唱这首歌，那该多好。但这个梦想这么多年都未遂。陈淑桦现在也成了一个传说，她真的很决绝，说退出就退出，绝对不会复出。如果有一天陈淑桦复出的话，开演唱会那赚的钱那可是很多的。可是淑桦姐就这么多年不见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祝福他吧。每个小时的歌单里都会有一些内在的线索把他们给串起来，这小时的前五首歌曲他们有个共同点，而且当中好几首歌年代都差不多。刚才是明明白白，现在这首歌是不明不白，陈爱梅高明俊，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悄悄蒙上你的眼睛。正是这首歌在年幼的我的心里留下一个阴影，觉得爱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东西，不就是蒙上眼睛一件简单的事儿吗？怎么就可以唱得这么百转千回，这么的复杂？当时我觉得这些人真是吃饱了撑的，要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在一起就分手呗，干嘛整得这个样子。直到后来又听这一首选择，才发现哦，原来爱情也是可以这么的幸福的，你牵着我，我牵着你，携手走一辈子，这是我们不悔的选择。可以说这些男女对唱的情歌在我们的爱情观树立过程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您是一位家长的话，那要谨慎地给您的孩子听爱情歌曲。当然这个时代您已经控制不住了，他可以自个儿听。

单单是一次选择，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看这句歌词，就算回到从前，这仍是我唯一决定。不说别的，就问咱们自己，如果有机会回到从前的话，你的选择会不会不同？我相信会有很多人都说，也许会做另外的一个选择。但是这两个人，歌里的这两个人，故事里的这两个人，确实不会做任何别的选择。我当年就是觉得唱这种情歌的男女就是一对，比如说林子祥和叶倩文，还比如说毛宁言玉莹，他们就应该两口子才对。后来发现哦，事实不是这样子。但即使事实不是这个样子，林子祥也帮助叶倩文很多很多。比如说叶倩文早期是不会粤语也不会普通话，说林子祥给他写成那种类似于音标，然后一点点唱出来的。

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前面的四组男女情歌对唱都是来自于港台地区的，接下来这一组是来自于内地，将放的是陈琳和杨坤的《两个人的世界》。在杨坤的演唱会现场，采用对唱的方式和远在天堂的陈琳唱这首歌，陈琳在屏幕里边唱，杨坤在屏幕外边唱，这样的画面让现场很多人流下眼泪。这首歌就是《两个人的世界》。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7: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8: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9: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

0: 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有的歌词可能本身并没有那么的华美，那么的令人回味，但是回味的人多了，于是大家就会反复的咀嚼，进而发现这些歌词真的像是诗一样的美丽。就像这首歌里说的，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换在这首歌出现之前，可能你会觉得细水长流有什么好看的呀，但是自从有了红豆，细水长流也成了这世间最美的风景之一。这是文章所翻唱的《红豆》，这首歌可以说是《红豆》这首歌曲最早的翻唱。王菲在1998年发表，文章在1999年翻唱这首歌曲。提到文章，还是要再次说说这位歌手。您可能又会惊呼：“呀，演员文章唱功还不错呀！”不好意思，这个文章不是那个文章，这个文章是老歌手文章。接下来又要念微博了。我在2013年2月份写了一条关于文章的微博，我说文章一直是一个很亏的歌手。84年那张唱片当中，《故乡的云》在87年春晚被费翔翻唱，而那首《365里路》在88年的春晚当中被包娜娜翻唱，两首歌都红得不像话，但是却没这原唱什么事儿了。90年自己终于上了春晚，但是内地观众早已经对港台歌手见怪不怪了。而文章后来翻唱了很多别人的歌曲，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讽刺呢？自己的歌原唱的结果被别人翻唱红，自己后来又只能去翻唱别人唱的大红的这些歌。文章翻唱了好多好多，包括什么美丽心情在内的歌，您可以去搜索一下文章的翻唱专辑。今天这个小时全部都是暖暖的调调，这些歌曲都是我替我的一位终于嫁出去了的朋友的婚礼选择的曲目，今天算是一个剧透，所以如果您有幸的话可以记录一下这些曲目，说不定哪天就可以派上用场。这个用场可能是给您自个儿的，也可能是给您身边的张三或者李四的。

如果说前面的一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像是一个已经被盛满的杯子要溢出来的那种爱意的话，那这首爱的箴言就像是一个空空的杯子，渴望爱，但是好像又一点爱都没有。这样的歌词写得多么的卑微啊，为了得到爱。粤语版的爱的箴言来自于钟镇涛，歌词里说，若你的影子可以让我拥有，换我生命也足够，千古无人明白，看透这点爱，它依旧是有光彩。国语版的爱的箴言听得比较多了，它的歌词你也再熟悉不过，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偶尔换一下感觉，听听粤语版的爱的箴言也是不错的。今天这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在听一系列的暖情歌，这些歌特别适合在婚礼上出现，又或者是在某些你需要表达爱意的时候播给你的他听，也都是很适合的。很多歌曲都是你听过 N 多遍的调调，甚至你都完全会唱，只是这些版本会略有不同。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出自于《人鬼情未了》当中的 Unchained Melody， 来自于 Amy Fujita 藤田惠美的翻唱。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你可以在新浪微博对我说话。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调研组来江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稳定的水源保

0: 障完善的灌排体系是粮食稳产丰产的关键因素。今年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被列入我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修堰坝、改水渠、建泵站，一系列扎实行动正全力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亩良田都能喝上及时水。在张村乡安顶村，泉水泛溪两侧护堤已经完工，大块鹅卵石整齐码放，河床底部疏浚已清，清澈的溪水顺着河道缓缓流淌。张村乡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1: 我们这个溪呢，经过改正以后呢，我们本身是3米宽，现在呢有四米多一点宽的啊。现在我们下面呢是经过先锋那边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它已经做了2000多米的那个水渠，这个做好了就是还有超我们自己解。
0: 泉水泛溪修建已久，两岸护堤原为土坡，屡遭水毁，多处坍塌。去年下游250亩高标准农田建成投用，受河道损毁影响，输水能力明显不足。为此，市农投集团依托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对泉水泛溪实施系统整治。如今，两岸护堤修复，河床清淤，不仅打通了灌溉梗阻，沿线环境也焕然一新。黄江水：
1: 下面一节做好以后呢，我们做几个小的囊水坝、囊河坝，让我们养放石斑鱼。
0: 在石门镇林底村，一条总长6000余米的水渠穿村而过。新修建的混凝土渠壁平整光洁，渠水沿着规整的渠道蜿蜒流淌，分流进两侧的田间沟隙。此前，这条水渠由鹅卵石铺砌而成，因年久失修，渗漏严重，无法有效蓄水，灌溉效益大打折扣。石门镇林底村党总支副书记徐先英：
2: 我们村里争取的6000多米吧，那个水渠修缮，还有那个三座堰坝，涉及灌溉农田2000多亩吧，还有1/3还没有完成，争取这里2个月把它完成。
0: 安顶村和林底村的火热建设，正是全市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加快落地的缩影。今年市农投集团自筹资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在项目推进前期，市农投集团会同市水利局、竹乡镇摸排农田灌溉现状，广泛收集基层反馈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轻重缓急、先急后缓的原则，科学制定计划，优先将资金和力量投向群众反应最强烈、灌溉矛盾最突出、受益面积最集中的区域。改造重点为皖窑灌区范围外的7个小型灌区，计划实施渠道改造提升120公里，泵站改造提升20座，堰坝改造提升27座。市农投集团霞英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江龙生：
3: 这个项目涉及到18个乡镇，目前整个项目进度已经达到75%，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针对部分没有灌溉到的或者没涉及到的那个项目，那么根据村里的一些老百姓提出来的一些需求，我们进行一定的变更和补充。
4: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8月17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副主任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展、市资规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和3个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列席会议。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工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规划管控精准性、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老宅基地管理等内容依次发问。市资规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到会接受询问，并就有关问题作出答复和承诺。汪胜强调，城市规划区内农民建房问题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群众反应强烈。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担当作为，把解决群众想建不能建、想搬没渠道的现实困境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直面控与放的矛盾，以更精准的管控回应群众关切。规划管控要更加精细、更加科学，坚决防止画个大圈一控了之， 加快村庄详细规划和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让群众有地可建、有规可依、有图可循。要聚焦供与需的错位，以更务实的举措打通建房通道，保障群众合法合规建房权利，畅通建的通道，优化集中建房点选址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搬的意愿，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加强老宅基地盘活管理，规范管的秩序，让群众有的选、有路走。要压实权与责的链条，以更有力的协同确保落地见效，系统完善规划管控、审批管理、巡查执法等制度体系，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三个街道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督办，紧盯不放，接力推进，一抓到底，以不看到实质性突破绝不松劲的韧劲，推动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管理步入常态化、长效化轨道。
0: 江浙台记者戴一成报道。8月15号，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马义军率调研组来江，围绕山区普惠医疗公益试点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张村乡黄氏宗祠、安顶村共府公房等地，详细了解当地山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群众生产生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对当地立足山区实际、挖掘本土资源、聚力民生服务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村乡汇报了当地医疗保障工作现状，重点反映了区域面积大、基层医疗人员力量有限等现实困难。双方围绕普惠医疗项目试点、日常医疗保障、突发情况应急就医及慢性病管理等群众核心诉求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山区特色公益服务的新方向展开探讨，初步形成借鉴成熟服务模式、打造山区普惠医疗服务样板、探索可复制、可推广公益服务模式的合作共识。调研组指出，要依靠公益力量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并立足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局，广泛动员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共同营造山区公益服务良好氛围，为推进基层医疗普惠化注入公益慈善力量。
4: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15号，江山百姓点检组团联村活动走进双塔街道新塘坞村，通过上门快检、现场科普、互动问答的形式，打通食品安全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新塘坞村是今年省级食安共富示范村，也是全省乡村食品安全便民检测服务网络建设点，依托千亩枇杷产业、三棵古树、紫金花林等资源，该村特色富民产业蓬勃发展，果树种植、民宿经营、农产品销售等业态丰富。随着乡村产业提质升级，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和需求日渐提高，食品安全基层监管、科普服务显得尤为重要。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村民们纷纷带来自家种植的辣椒、茄子、苋菜、西瓜等农产品前来参与免费快检。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登记信息、取样装袋、标号留样，依托市检验检测研究院食品安全快递检验车开展现场检测，高效排查农产品、农残等安全风险。在等待间隙，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讲，围绕日常果蔬农残、食品添加剂、防腐保鲜等群众关心的热点内容普及科普知识。同时，活动设置趣味有奖问答环节，村民们积极参与，在轻松氛围中学习食品安全知识。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王静：
5: 带动大家共同参与到食安共治，让村民吃得安心，农户卖得放心，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治的食品安全氛围。
4: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登记检测农产品样品28份，其中3份样品检出数据异常。工作人员现场公示检测结果，分析问题成因，并科普规范种植、清洗食用、储存保鲜等食用知识，引导村民筑牢饮食安全底线。王静：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便民服务，包括每周二免费快检日，开展便民快检，持续擦亮新塘坞食安共富的金字招牌。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日，庆湖街道庆湖三村水上舞台灯火璀璨， 江山老炮乐队码头音乐会再次举行。作为江山本地深受群众喜爱的人气乐队，老炮乐队深耕民间舞台多年，表演既接地气，也能演绎多种风格节目。当晚，一首首经典旋律在码头回荡，不少人跟着节拍哼唱，挥手摇摆，气氛热烈。据了解，老炮乐队将入驻庆湖三村，成为常驻文化演出团队，每周五晚带来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现场音乐。
4: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团市委举办指尖创意拼斗手工活动，30名来江返江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大学生齐聚一堂，用彩色拼斗发挥创意，收获友谊，为暑期生活增添一抹亮色。大学生们精心挑选构思图案，细心组合，经过拼接定型，一件件充满巧思的小作品陆续诞生。钥匙扣、冰箱贴、小摆件，制作好的手作均可免费带走。青年学子们在动手创作中交流，拓展社交圈。此次拼斗手工活动是江山市服务返乡大学生的一项趣味文化实践。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立足青年需求，策划更多形式新颖的实践和文体活动，为来江返江大学生搭建成长交流平台。
0: 江山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8月15号，双塔街道丰足村西陇人罗氏沼虾养殖场热闹非凡，掀起丰收、虾满塘仓开捕仪式再次举行。今年是浙江省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年试养罗氏沼虾，首网清水沼虾出水，养殖户和游客齐聚塘边，共同见证丰收时刻。活动现场，养殖技术人员围绕养殖环境、日常管护等方面，详细介绍沼虾品质管控措施。随着正式开捕指令发出，工作人员缓步下塘拉网捕捞，鲜活饱满的罗氏沼虾奋力跃出水面，水花四溅，首网鲜虾随即白灼上桌，供大家现场品鉴。浅水区童趣捞虾虾王争霸活动同步进行，10余名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参赛，现场气氛热烈。游客邓斌：
6: 氛围相当的好，大人孩子都特别支持这项活动啊，肉细嫩又活泼，新鲜度也100%的。这个清水煮口感更好一些，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火候掌握好了，蘸点这个蒜汁儿，味道更鲜美。
0: 活动结合市市场监管局你点我检便民行动同步进行，现场采集沼虾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王静：
5: 今天我们在清水沼虾开捕现场采集8份沼虾样品，开展恩诺杀星项目快检，全部样品均为阴性，恩诺杀星未超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把便民快检服务下沉一线，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0: 据介绍，浙江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5月启动罗氏沼虾试养，基地养殖面积近200亩。8月试销上市后，市场反响良好，销售情况超出预期。公司深加工负责人朱东华：
7: 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现在目前先以那个以我们本地为主啊，那我们自己深加工也会用一部分啊，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啊，带动村民一起增收。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吊柜矮一点点，
1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9: 灯光亮一点点，
11: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9: 字号大一点点，
12: 3.68块。看清楚了，
9: 声音小一点点，
1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9: 路宽一点点，
1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9: 坡缓一点点，
1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9: 桌椅多一点点，
1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4: 挺好的，挺好的。

0: 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一百分关爱。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5: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6: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7: 晚上你会听到彝族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吉尼红梅。雪峰之上无限的风光，在音乐当中就像是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吉米红梅的一首有这样一座山。在音乐当中的这个山啊，其实就是琼海边的庐山，它坚韧伟大。当然关于那儿，在2020年的时候，凉山州西昌市的庐山火灾事件，相信大家都还记得，19名救火英雄在扑救的过程当中不幸牺牲，而吉米红梅作为凉山人备受感动，所以就通过音乐来表达对救火英雄的敬意和缅怀。刚刚音乐带着一份对山和海的守望，就像英雄在火光当中的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赫宣的一首《山顶有风》，常说风从高处来，其实风和你都是自由的，在张赫宣的音乐当中，就像是一个带着高光影像的人，他把永远爱你写进了诗一样的结尾里。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
2: 给你
0: 刚刚好的86度。
3: 跟你一起来听 Side Somebody Already Break My Heart。

我们听到的是 Side 的声音。我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是在深夜，戴上耳机躺下，不知不觉，其实你在音乐当中已经找到了那份灵魂的归宿。在 Side 的音乐当中是有温暖的，有柔软的，有说不清的感觉，但是很适合你心情平和。然后如果说你是一位先生的话，你可以喝着他的音乐吞云吐雾，对吧？或者说酒却正入心肠的时候，在魂牵梦绕的音乐当中，对，夜晚就这样开始。

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保证，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间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每天在一直灰暗的世界。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9: 真不错，
8: 好
9: 嘞，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
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0: 向左，
21: 向左，向左。
2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1: 向右，向右，向右。
2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2: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的声音世界吧。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知什么是一步一美景。中国的秋天如果有十分美，新疆能占九分。乌鲁木齐这颗丝路明珠，就是为你踏入神秘西域最初的起点。来国际大巴扎，这个目前全国最大的巴扎集市，展示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故事，贩卖着各种各样的新疆特色美食，手工艺品品种多的让你眼花缭乱。新疆国际大巴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端的二道桥商业圈，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巴扎，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集伊斯兰文化、建筑、民族商贸、娱乐、餐饮于一体，是新疆旅游业产品的汇聚地和展示中心，是新疆之窗、中亚之窗和世界之窗。一夜秋风，一地金黄，新疆的秋天是一种极致的美。火红山峦，黄树红叶，变换出五彩斑斓的美丽秋装。每一个去过喀纳斯的人，无不为其变幻多端的色彩所倾倒。不同的光线下，不同的天气里，喀纳斯湖的湖水都变换着不同的色彩，令人目眩神迷。事实上，喀纳斯最美的是喀纳斯河的月亮湾、神仙湾、卧龙湾。有体力的小伙伴可以步行游览，投身在这段绝美的风景中。追风筝的人是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围绕风筝与阿富汗的两个少年之间展开，一个富家少年与家中仆人关于风筝的故事，关于人性的背叛与救赎。这部小说的同名电影 85% 是在新疆喀什拍摄的，制片方经过多方选景，终于决定在和喀布尔城市风貌极为相似的喀什拍摄此片。喀什古称疏勒，地处欧亚大陆中部。喀什噶尔古城前身即西汉时疏勒城，喀什噶尔古城历

0: 史悠久，文化丰厚，风情独特。素有不到喀什游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游。新疆是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地方，同时新疆也成为众多冒险家的圣地。如果你是一个热爱冒险的人，新疆的魔鬼城是你不容错过的地方。由于千年风蚀所造就的种种造型，这里经常会刮大风，狂风呼啸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声响，所以被称为魔鬼城，就像是魔鬼在咆哮。卧虎藏龙在新疆的拍摄地点就是乌尔河魔鬼城。魔鬼城又称乌尔河风城，西南距克拉玛依市100公里。据考察，大约1亿多年前，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淡水湖泊，后来经过两次大的地壳变动，湖泊变成了间夹着砂岩和泥板岩的陆地瀚海，地质学上称它为戈壁台地。远观你会赞叹它的壮观雄伟，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深入到风城之中，你可能会感受到一丝恐惧，但又心生敬意。魔鬼城里依次排列着情人谷、蛇谷、断桥谷、绝情谷、九曲回肠谷、仙鹤谷、迷魂谷、神鹰谷以及猎隼谷九大各具特色的峡谷，它们处处呈现奇、险、幽、美。断桥谷，谷中有桥，桥中有谷，桥丝断非断，横跨峡谷之中。神鹰谷，雄鹰盘旋，险象环生。迷魂谷，古道来风，扑朔迷离。九曲回肠谷，曲径幽深，荡气回肠。魔鬼城之魂，淘金王，苏武牧羊，卧虎藏龙，天地英雄，七剑下天山，西圣地，丁山上的来客，隔壁母亲，无人区等数十部影视作品的外景再次拍摄。白哈巴是个原始自然生态与古老传统文化共融的村落，一切都还保存着几百年来固有的原始风貌。以图瓦人为主，位于阿尔泰山脉的山谷平地上，与哈萨克斯坦的大山遥遥相望。阿尔泰山上密密麻麻的金黄金黄的松树林一直延伸到白哈巴村里。村子坐落在一条沟谷之中，建在两条小溪之间的狭长台地上，依山傍水而立。该村的所有建筑均由原木筑成，以外观很古朴的小木棱屋为标志，具有欧式村寨的特色。房屋是清一色的尖顶木棱屋，墙体和顶棚用整根原木垒起拼接而成，顶部再用木板支撑成人字形的尖顶，可防雨防雪，以保证住房的安全。炊烟在秋色中冉冉升起，形成一条梦幻般的烟雾带，犹如仙境。去往新疆，在机票很昂贵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选择高铁前往兰州，之后动车抵达乌鲁木齐。2017年，全国主要大城市已经开动抵达兰州的高铁，同时兰州多年前已开动至乌鲁木齐的动车，缺点就是需要在兰州中转一下。乌鲁木齐蒂窝铺国际机场是我国西部重要的枢纽机场之一，始建于1939年，距市区16.8公里，目前有 T1、T2、T3 三个航站楼。新疆气温虽较内地略低，但因新疆很多地区海拔较高，紫外线照射强烈，所以旅游者应准备充足有效的防晒品，同时配备清热解渴滋润的药物或冲剂，如夏桑菊冲剂、十滴水等，以免一时难以承受过于干燥和酷热的气候。新疆是多种少数民族地区，宗教色彩浓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吃猪肉等，这是他们在生活中最大的禁忌，绝对不可以冒犯。新疆气候干燥，饮食口味浓重，喜辛辣，饮食以肉食和面食为主，羊肉为新疆主要肉食，请多吃蔬菜调节。 新疆的少数民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雇用餐以民族餐为主，如有特殊需要请提前通知或自己做些准备。初次来新疆的人或许有水土不服，西北虽然瓜果飘香，但不能吃太多。说起大盘鸡，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西部大盘鸡，这是新疆的一道名菜，也被大多数的游客所喜爱。很多去新疆的朋友也是必吃这道菜。新疆大盘鸡不仅仅在新疆地区有卖，其实早就已经风靡全国了，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大盘鸡的存在，可见大盘鸡的好吃程度了。新疆大盘鸡是以土豆和鸡肉配上宽带面制成的，色香味俱全，荤素主食齐全的一道佳肴。抓饭是新疆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等民族非常喜爱的一种饭食，相当于河南人喜欢吃烩面，南方人喜欢吃大米一样。维吾尔族人称为波劳，主要使用胡萝卜、洋葱、羊肉、大米制成，羊油将每颗饭粒浸润闪亮。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空志轩。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1: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4: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1: 一首《走向远方》，道
3: 耗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5: 晓出晋祠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3: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2: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0: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2: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4: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0: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5: 园麦克风播送完毕。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露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漏过了，是过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那关注一下这一点位的1047即时报。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实务规划，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或越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公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三个5年规划，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5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先进段广告，我们稍时间回来。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关爱留守儿童，
4: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5: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4: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5: 缓降逃生，滑

0: 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0: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0: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0: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8: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9: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8: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9: 嗯，
8: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7: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0: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1: 今天是我生日啊。
10: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1: 这是做啥？
8: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2: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3: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2: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3: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2: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4: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5: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6: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4: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5: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6: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4: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7: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8: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0: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对吧？很多人都想通过运动改善健康，却又常常陷入说工作忙没时间的困局，像我一样就特别懒。怎么说呢啊，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可能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办公室这个做了工作之后啊，中间休息十分钟的时候啊，也可以站起来动一动啊，休息十分钟的时候咱也可以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对吧？一项新研究发现呢，每天仅需三分钟左右的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呢，就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尤其适合那些没大把时间运动却想改善健康的人们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都市生活家就大家来解读一下高强度间歇运动的优势，并且告诉大家具体该怎么练啊。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三分钟高强度间歇运动呢，它能够护心。你看这夏天嘛，啊，要护心对吧？研究团队呢，他们通过啊人体运动干预的实验，比较了高强度间歇运动和中等强度持续运动对血液中信号分子器官通讯的影响。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啊，六组30秒全力冲刺骑行，组间休息一共4分钟，真正运动时长约3分钟。中等强度持续时间是持续90分钟的中等强度骑行。那么这个研究人员在运动前、运动后以及运动之后三小时采集血浆检测了近3000种蛋白，结果发现什么呢？每天仅三分钟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啊，心血管代谢保护益处是优于90分钟中等强度持续的运动的。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六组的30秒的全力冲刺的骑行，它要比持续9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骑行要来的好，来的性价比高。那这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呢，高强度间歇训练它是一种结合高强度运动和短暂休息的锻炼方式啊，训练周期较短，每个动作持续30到60秒，随后休息30到60秒，再进行下一个动作。这种训练方式呢，不仅能够提高心肺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对增强肌肉力量，提升身体的灵活性，它是有着显著的效果的。多项研究表明呢，它还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有助于持续的燃脂啊，也就是说这个高强度爆发式的训练，它会造成轻微的肌纤维受损，在运动之后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在运动之后24小时内呢，继续消耗氧气来修复受损的肌肉，这个过程它其实能够让身体持续的燃烧热量，对吧？你说有好多朋友想要减脂，其实就要这种高强度爆发式的训练啊。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改善认知功能啊，高强度间歇训练呢能够显著的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而且效果可维持长达5年。还有就是抑制炎症因子的水平，运动它本身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并且减少慢性炎症啊。运动与科学健康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高强度间歇性训练和中等强度连续训练啊，对这个一些炎症的这个指数、脂肪因子、代谢标志物、身体成分、心肺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那么结果发现呢，和中等强度运动相比呢，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的受试者心肺功能更好，并且体内的炎症抑制因子的水平是增加的。另外还有一个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哈。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说，那哪些是属于高强度的这种爆发式的可以就是三分钟对吧，三分钟的这种训练呢？诶，我们可以从四个动作开始练啊，不需要任何器械啊，在室内就可以完成。首先是开合跳，双腿打开跳跃，略超肩宽，同时双臂自两侧向上打开，单次做20到30个啊。这个开合跳，高抬腿还有平板支撑很多人平板支撑可能能撑到1分钟甚至5分钟哈，单次30秒到45秒就可以啊。还有登山跑啊，平时呢就是如果你的膝盖还可以的话啊，其实可以试一下。那上述的动作呢，你可以依次开展，比如说开合跳先，然后高抬腿、平板支撑，然后登山跑，每个动作间隙休息30到45秒，四个动作为一组，每次做2到3组，组间休息3到5分钟，每周做3到5次。那每个动作的次数和组数呢，它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调整，循序渐进啊，不要勉强。那其实我觉得只要你动了，其实身体就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个它不是一天两天
啊，它要有一个长期的，怎么说呢，现在我觉得长期主义这个词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现在还挺难的啊，没有运动

0: 习惯的人或者是老年人群呢，可以从低强度短时间训练开始，然后逐步的增加难度。另外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反应，比如说你出现了头晕啊、胸闷啊这些不适，那你要立即的停止训练啊，而且要咨询我们的医生。好了，那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的时间当中会为大家来播放到好听的音乐啊，在17:10到17:45呢，我们会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视频直播，在待会儿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也是一个七夕的专场点歌环节啊。好了，稍作休息，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进一段我们的公益广告时间。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4: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3: 别看我来看你，
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 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5: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2: 鱼儿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2: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4: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6: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4: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17:02，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官网安局公布14起涉及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商务部的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16号到17号，张桂梅校长带领华坪女高近300名的师生赴云南丽江市石鼓镇重走长征路。山西8月20号到27号，五台山全域禁止台顶徒步。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

0: 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妹都出来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听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处理，大哥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堂水果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语，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都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理。那美女老贵了，孟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贼神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宠官露决议露腿神摸摸戏不露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懂可懂忘我好吗你可给个傲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露时露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老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3: 老师同家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7，七夕佳节啊。有人说七夕啊，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是人间最温柔的烟火寻常，是忙完一整天的疲惫，有人等，有人念，有人放在心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聊匆忙的生活，我们也不谈紧绷的工作啊，我们专属于七夕，专属于你我的温柔点歌专场。想要听到什么歌呢，或者想要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及我们多焦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来说到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我觉得可以送给爱人，送给家人，送给挚友，送给你的朋友，送给你自己都可以，对不对啊？送一首歌给努力了一整夏的自己都是可以的。也欢迎大家互动起来啊，你想点的歌曲送给谁，想说的一段话都可以啊。有人会说想要送给相守多年的伴侣，或者是感谢不离不弃的自己啊，等等哈。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也可以给自己送首歌嘛，对不对？图蜜说吃饭中，这么早就吃饭吗？欢迎一下老虎爱吃饭饭，哎啊、哦，确实是爱吃饭啊。岁月青青你好，那么其实很多时候会觉得节日啊。如果是对的人，我觉得每天都可以是节日，只是说今天会觉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以前我会觉得就是充其量今天也就是周三嘛，对吧？但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如果说你是对的人，就特别相爱的人，其实每天都可以是节日，就是，他会花心思，给你很多。

多仪式感，或者花心思，给足你情绪价值，或者是给足你爱等等，他会好好的陪你，不管他有什么事情，他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身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你回家有灯，有人在等你，对吧？有温度，有期待，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爱情固然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多人想要追求的东西，但它其实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生活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啊。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会安排到方大同的一首歌叫《特别的人》，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还有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如果想要听歌的话呢，可以打在公屏上，欢迎向我们的江乐师。好了，先来听歌吧，想要听什么歌打公屏上就可以了。

方大同特别的人送给大家。我们的岁月轻轻说，每每这样的一个时间，更多人表达的是见面、和解和意义吧。

怎么说呢，一半烟火一半深情，所有藏在心底说不出的温柔让旋律替你来表达，对不对？很多时候其实歌曲特别能够代表自己的那一份心情，对不对？在很多时候你开心的时候，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或者难过的时候，或者愤怒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听的一些音乐可能代表你心里的所想所思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图迷奉上一首他所点到的《同步巧合》啊，这首歌我看一下，是首日语歌吗？所以青青说，就像怀念的那个人，在记忆里那些曾毫无保留的也没有什么关系了，确实都过去了，是吗？欢迎 SLJ， 也欢迎一下阿明，来听这首歌吧，同步巧合，好像还挺欢快的一首歌。今天是我们的一个七夕点歌的专场。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也可以把歌曲怎么说呢，把温柔留给所爱，把浪漫留给日常吧。接下来的歌声也送给所有认真爱人认真生活的我们。

时间17:23，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英。有一位朋友叫爱之七月是吗，也问了这个问题，换得面什么意思？

今天我们整体的是还是点歌的环节啊？对，有朋友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感谢身边人，风雨同舟，岁岁相伴啊。也有朋友说七夕不盼轰轰烈烈啊，只愿平安顺遂，日子温柔，事事心安。还有听众说要送给自己，努力工作，好好生活，静待花开。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也好，还是陪伴也好，成长也好，其实都是人间最美的温柔了。无论你今天身在何种状态，我觉得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啊。昨天我记得节目当中，有一位叫同道中人还是谁来着？有点歌，他说今天一定要来，你怎么还没来呀？你怎么还没来呀？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来听到一首陶喆的歌吧，就是爱你。

图明特别有意思，他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呢，可能会看一些莫须有的东西，就会去研究是吗？到底是什么让你睡不着？我记得我今年年初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叫《关灯就睡觉》，它里面有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之前老是会觉得说是因为我睡不着，所以我才会想很多很多东西。后面的书里面说是这样的，是因为你想的太多，所以才睡不着。所以我当时会在想啊，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图明，你是因为什么睡不着？是因为想，其实真的是因为你想的东西太多，所以睡不着，你知道吗？我最近就是一到晚上，我基本上是远离我的手机，基本上是不看手机，同学说可以喝点止咳糖浆是吗？哎，我这说实话，我这已经慢性的一个东西了，喝这些东西都没啥用，我跟你说。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下面的这首歌是刚才我们的岁月青青所点播的啊，但是唱歌的是 Mr. 甜，送你一朵小红花。我就说嘛，闪电风暴你咋还没来呢？我还在想你昨天说好的对吧，今天换歌啦。好想笑，为什么？你为什么想笑？今生共相伴，谢霆锋的，对不对？好，你昨天不是点月亮代表我的心吗？怎么今天就换了？你真的是很容易变心哎。

好了，时间是17:34，此时此刻我们的闪电风暴，他说再见呢。好的，那他今天要点的是一首《今生共相伴》，也确实还挺符合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七夕的日子的。不过你今天点了一首谢霆锋的歌，我还挺欢喜的，因为谢霆锋是我的偶像。今生共相伴，它还有一个粤语版啊，是叫做《如果只得一星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而《今生共相伴》这首歌呢，其实是在有一年的春晚当中，谢霆锋挽着谁？哎，那个女生是谁来着？董洁，对不对？哎，印象还有印象吗？我们来听这首歌吧，送给闪电风暴。他说是要送给大家，是吗？但是我在想，你为什么说好想笑？

0: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2: 104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与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0: 欢迎下载登录多交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真的也是哈，我们的粉丝，我们的听友网友啊，就是什么样的歌都有啊，还挺欢快的啊。OK，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听到下面的一首歌了，岁月青青说比较应景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刘明湘。一想到啊，这个刘明湘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好声音啊，那几年啊特别的火，对不对？这个声音也是让大家记忆犹新的啊。

好的，17:43，我们今天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刚才我们的南加州说呢，最近有许茹芸的《泪海》，许茹芸《泪海》本身就很好听啊。然后说女生版的《用心良苦》老是刷到，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要听的是哪个版本，我现在播放的是一个叫杨友友的版本，送给你吧。

节目马上接近尾声喽。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宋小英，明天和后天的话是我们嘉宾做客的一个环节了，明后天就不点歌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再会，拜拜。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浙江省“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0: 中国巨深智能第一股宇树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台评论为宇树鼓掌，也要为它留白。
6: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实现入轨及回收成功，浙产火箭实现我国首次陆地回收。
0: 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发布，浙江疾控卫士吕华坤入选。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浙江省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今后5年三农重点工作进行了科学谋划、系统部署。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规划有关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决定性阶段，规划聚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以深化千万工程为牵引，统筹谋划做深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表示，规划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统筹谋划，梭插共富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集成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振兴和城乡一体融合举措，
8: 明确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和美乡村样板区、兴村富民引领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的战略定位，提出到2030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稳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和水平的基础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4%，和美乡村覆盖率达到9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77%。
7: 规划提出8大任务和40项重要举措，谋划10项牵引性抓手，主要涉及4个方面。其中，在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方面， 规划明确，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健全

0: 全浙江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等重大任务。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育种、智能装备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朱建军说，我省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更多农业科技企业站上创新 C 位，
1: 实施梯度培育工程，建立农业科技企业培育库，重点培育100家的龙头型、高速成长型、潜力型的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协同落实科技副总选派计划，省市县每年联动派遣科技特派员1万人次，推动科研设施、仪器设备、种质资源和科学数据等开放共享。
0: 在打造诗画浙江和美乡村方面，规划突出片区组团、乡村运营、青年入乡等抓手。朱建军说，乡村发展基础在建设，关键看运营。目前省级片区已经实现运营全覆盖，
1: 我们将着眼片区组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持续提升片区运营效能，坚持运营前置，做到片区项目建成即可运营，做到资源对接，推动片区优质资源与专业运营主体的精准匹配，完善多元利益的连结模式，缩小村域之间的差距。
0: 山区海岛线是我省推进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和难点。丽水市副市长李汉琴说，丽水将以精准提低分类扩中行动为总抓手，全力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 让产业链增值收益留在乡村，留给农民。15五期间，我们将培育5条100亿级、15条10亿级全产业链，带动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创业就业。
0: 我省山林资源丰富，在回答浙江之声记者有关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问时，省林业局副局长陆宪峰说，
3: 15期间全面建设林业共富园区，按林业标准地模式布局推进水电路和水平带等基础设施建设，让社会资本能够像拎包入住一样轻资产投资林业，发展宁夏中药材、毛作等全链条的特色产业。实务力争建成200个以上的共富园区，让更多山区林农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
4: 今天上午，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 A 股市场，开盘报1100元每股，涨629.44%，总市值飙升至4449亿元。按150.8元每股的发行价计算，单签500股盈利高达47.46万元。宇树科技的单签盈利超越此前8月18号上市的上海平准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单签500股盈利45.656万元，成为自 A 股全面实施注册制以来，沪深两市里最赚钱新股。
5: 宇树科技今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市场掌声雷动。掌声给的是中国具身智能第一股的荣耀，但对一个尚处发展早期的行业，一家刚站上资本舞台的企业来说，比掌声更珍贵的是耐心，是给成长预留时间，给探索预留空间，是不以短期喧嚣丈量长期价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采写的评论，为宇树鼓掌，也要为他留白。
6: 宇树发行价150.80元每股，对应市值约610亿元，市盈率约为219倍。从启动上市辅导到注册生效，全程仅约11个月；从受理到过会仅73天，创下科创板年内最快审核记录。资本追捧的热情与产业生长的节奏，正在上演一场速度差。上市前的路演中，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坦言，
7: 当下具身智能行业整体仍处在发展早期，类似于早年家用电脑的起步阶段，设备适配陌生环境的泛化能力仍需全行业及行业从业者携手共同提升。
6: 根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披露，公司在人形机器人板块2025年营收占比51.78%，是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去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5500台，全球市占率约32.4%，位居全球第一。然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认为，尽管具身智能的前景十分广阔，但行业仍处于突破的前夜。
8: 它面向工业场景，或者说这一个医疗这个场景里面的这个医用机器人，或者家庭里面，比如说为老年服务的这种陪护机器人，它的场景非常广阔，但我们这还是需要不断突破的领域。
6: 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的观点更为审慎，他认为商业闭环仍需要时间验证。
9: 所谓商业飞轮，就是你的产品或者技术或者服务真的有稳定的存在刚需的客户来源源不断的采购，并且你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能给你的客户带来增值。目前来说，这个商业飞轮我们还在等待。
6: 在人形机器人产业以年为单位迭代的当下，上市之后的宇树面对的是以季度为刻度考核业绩的资本市场。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上市后企业的持续创新转化能力将面临重大考验。
10: 以前的话更多是关注它的技术创新啊，还有未来的场景市场的一个谋划，那么现在的话更多就要从它的市场的销量、营收的质量、盈利能力，包括持续创新能力，更多维度去审视这个行业。
6: 鼓掌要用力，留白要用心。对宇树而言，留白不是空白，而是给成长预留时间和空间。这份留白至少要落在两个最需要火候的地方。首先是技术上的留白，给大脑补课留足时间。宇树的优势在本体和小脑，全站自研核心部件，运动控制全球领先。但在决定下一步跨越的大脑层面，环境感知、任务理解与自主决策上，全行业仍在探索。这就好比一个人躯干强健，小脑灵活，但大脑还在发育，急不得也催不得。在具身大脑赛道上，软硬件一体化和软硬件分离两条路线孰优孰劣尚不明朗。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认为，路线选择需要试错空间。
9: 单独一家企业如果还在初创阶段的话，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无论是融资能力还是其他能力，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在短期内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6: 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则给出了一条务实的路径。
8: 说我不求广，我求某一点的突破，这就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一种思维，就是这个本体的运动控制上面进行技术突破，用时间换取空间，因为一旦上市之后要在大脑的方面加强研究。
6: 赵古书显示，宇树计划将募集资金的近一半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这正是时间换空间的具体落子，也是留白在技术层面的应有之意。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评价，
11: 通过这次的募资，像这个上下游就更加延伸，把部分的资金用于大脑这个研发，资金呢也可以运用到了这个场景环境，那么在实际的场景里面促进了这个本体跟大脑的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
6: 其次是业绩上的留白，为增速换挡留出空间。过去两年，宇树营收从1.59亿元跃升至16.99亿元，复合增长率高达226.78%，但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2026年一季度，营收增速已回落至68.49%。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研发投入和品牌推广的大幅增加。这个时候，市场是选择用脚投票，还是给企业留一段换档期？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提醒，
9: 无论是做科研的二次开发，一个跑数据写论文，还是说做这种的文旅式的演出，这些不是刚需场景啊，构不成持续的产业的升级啊。
6: 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宇树正处在关键跃升期。
10: 第一个呢是它的技术优势，那第二个呢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企业的优势，第三个的优势呢就是把企业优势转化为产业链的产业集群的优势。上市之后呢，我们正在从第二个阶段走向第三个阶段。
6: 从技术优势到企业优势再到产业链优势，这场跃升需要的不是短跑冲刺，而是长跑中的节奏调整。这恰恰是留白在业绩维度的意义所在。留白不是放任，更不是放弃，它需要企业与市场共同执笔。在公司层面，宇树要用行动赢得这份留白。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欣欣在路演中承诺，
7: 本次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全新的起点，未来我们将恪守初心，踏实打磨关键技术，持续深耕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和产业落地，让智能机器人更早更好地为全社会服务。
6: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对此持乐观态度。
11: 那么宇树的这个上市，那标志着原来巨生智能都是在实验室，初创企业已经进入到产业化的新阶段，标志着产业走出了实验室，正在逐步走向市场，它可能是一个市场的新兴动力，那也可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就很多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是个劳动力不足啊，替代人类呢从事很多复杂的繁重的一些工作。
6: 在市场层面，则要用制度来守护这份留白。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强调，创新生态是关键。
12: 就创新生态决定了你有更多的场景能够去测试，更多的中试基地去测试，测试呢才能产生数据，才能测反馈，才能不断的迭代。这个是这个制度基础和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6: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指出，资本要素保障也值得长期抱有信心。
11: 我们现在政策供给上面，还有呢资金支持上面，或者特别是我们提出来这个长期资本的一个支持的这个力度，无论是这个国有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民间的这个资本，都会选择布局在一些新兴的未来的一个优势的这个赛道去投早、投小、投创新、投硬核科技。
6: 从2016年在50平米办公室起步，到如今站上610亿市值的舞台，宇树用了10年。掌声是市场给他的奖赏，为他留白则是时间给他的礼物。这份礼物不仅宇树需要，每一个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硬核科技企业都需要。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宇树上市对整个行业具有引领意义。
12: 它走出了一条从样品到成品到规模化生产到资本市场这条成熟的路径，可以激励更多的企业家去投身这个行业，推动资本市场呢能够更多从交付能力、从产品的稳定性、从盈利能力去追逐这个行业，而不仅仅是在关注它的技术指标和概念。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也牵引我们浙江啊甚至全国的巨人智能大的产业来补齐短板，包括决定部件呀、巨人智能的大模型呀，包括测试中试，还有这场景的供给、材料等各方面，加快补齐短板。
5: 今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实现入轨及回收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入轨及运载火箭首次完成一子级着陆支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叶树刚的报道。
13: 上午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鸿勤科技自主研发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14: 鸣勤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13: 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稳稳落在距离发射点390公里的甘肃鸣勤县回收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入轨及运载火箭首次完成一子级着陆支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掌声雷动，近百名员工激动相拥。基地工程师盘子强说：“
15: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13: 约45米长的一级火箭从高空垂直返回，落点精度要求达米级，堪比从百层楼顶将笔精准投入地面笔筒。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高空返回调姿、载入点火动力减速、气动滑行控制、着陆点火减速和着陆支腿展开缓冲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此次圆满完成任务是基于8个月前第一次试飞的数据及经验积累。
16: 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是3级变1级，把整个系统的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3: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是国内首款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它拥有不锈钢舰体，抗大气层烧蚀能力更强，一子级配9台自研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起飞推力7542千牛，相当于900多辆重型卡车同时发力。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朱雀三号计划一子级重复使用不少于20次，发射成本压制每公斤 金20000元以内。
17: 一次级重复使用技术，因为只有这个技术突破了，我们未来低成本发射才有可能。我们突破这个技术以后，后面我们可以围绕一次级复用不断的通过几发电去打磨，使它有能用变成好用，变成经济的用。
13: 朱雀三号遥二舰回收成功后，技术人员已在着陆场对回收舰体进行初步检查，计划在半年内实施回收舰体的复飞任务。据了解，朱雀三号的不锈钢舰体在嘉兴生产并完成总装总测，火箭一子级配备的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自湖州。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创新与高技术发展研究室主任方晶晶看来，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舰成功回收，给浙江商业航天产业注入巨大信心。
18: 它是我们国内第一次来用陆腿方式进行着陆回收的。这个突破不仅仅是证明民营航天企业的硬核实力，更加反映了商业航天的这种机制上的快速的技术创新和迭代的独特优势。这几年在蓝箭之后，中科宇航、建源科技陆续的布局到我们浙江省，相信在从航天到商业航天的这个过程中，浙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化的路径。
5: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全国共有9人入选，其中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医师吕华坤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公共卫生工作者。今天致敬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医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9: 这个唯一分量很重，获奖后，吕华坤没有说什么漂亮的场面话，只说是平凡的坚守。30多年里，他趟过台风后齐腰深的积水去侦查疫源，去过汶川震后一线援建传染病监测体系，牵头制定过老年人流感疫苗的接种方案，也带队攻克过数据联通、疫苗追溯这些技术难题，让浙江在全国率先用上了电子预防接种证。每年有超过300万的老人和孩子因为他参与推动的政策受益。吕华坤说，
20: 我们对疾病的预防，一个是客观的，比如说传染病病源在外围给它消除了这个危险因素，第二个呢，就是百姓自身的提高自我的防护，主动去增强自己的健康的知识，开展一些临床研究，除了对这个新疫苗做了它上市，我们还对现有的疫苗这个免疫策略进行一些全真的研究，让全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
19: 守护的方式不止一种，在杭州淳安的大山深处，另一种温暖也在发生。枫树岭镇下乡村的中医阁里，每逢坐诊日，诊台前就挤满了村民，他们等的是杭州市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中医师傅谦。村里人听不懂拗口的药方名，但他们心里有本账，反复发烧，抗生素压不下去的，傅医生几贴药就退了，心衰喘得躺不平的，他一调就能安稳睡上一觉。傅谦的名号越传越响，他却说，
21: 老百姓不光是欢迎我这个人，他是欢迎优势资源下沉的这么一个举措。基层老百姓呢，他对中医的需求确实也蛮大，要认可，正好是我们能有这方面的技术，所以做起来大家都比较舒服。
19: 去年7月，下乡村中医阁正式投用，傅谦主动揽下了下沉坐诊的活儿。每个坐诊日，他天不亮从杭州出发，地铁倒高铁，高铁倒汽车。山里老人只会说方言，他就放慢语速凑近听，经常忙到错过饭点，遇到不会用手机支付的大爷大妈，他自己先垫上。坐诊空隙，傅谦还手把手带教当地年轻医师。
21: 因为我去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留下一支不会走的技术量在那里，我们有助手，年轻的医生可以比较好的学习我这一套的理论和技术，能够延续在当地的一个治疗。
19: 同样是守在最基层，急诊科拼的是另一个字，快。在丽水青田县人民医院，救护车的警笛声、监护仪的滴答声从没断过，这里是急诊医学科主任黄鲁哲的日常。10多年前从温州医科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青田，一心扑在心血管内科，心梗怎么救，支架怎么放，他做得又快又准。1年前县里急诊救治短板要补上，他二话不说接过担子，从专科扎进全科急诊。
22: 急诊对我来说挑战性蛮大的，急诊的技术要求更全面，我要不停地学习更新我的知识。
19: 白天带队抢救，晚上啃新知识，现在医院急诊科有了自己的 EICU， 危重症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救回来。 同事们都说有黄主任在，大家心里踏实。可黄鲁哲认为，学的越多越觉得不够，
0: 接下来想再去进修一下，把技术带回来，更好的服务我们今天的老百姓，更加提升我们急诊对急危重症病人的抢救能力。
19: 截至2025年末，我省卫生技术人员已超70万人，他们散在各自岗位，用专业与耐心守住一方平安。
4: 今天是七夕佳节，也是杭州131U4路爱情巴士、忠义巴士开通7周年的日子。全新换新的浪漫巴士亮相西湖沿线，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何怡来了解一下。何怡你好。
1: 大家好。
4: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131U4路爱情巴士7周年换新的整体情况，那具体有哪一些升级以及特色的互动活动呢？
1: 今年七夕呢是恰逢这个131U4路忠义巴士开通7周年，这条西湖网红浪漫的公交线路呢完成了全新的这个升级换新。本次换新呢保留了代表忠义友谊的经典红白绿三色的涂装，同时呢升级了全新的 Love Bus 品牌标识车身，新增了渐变的爱心图案，这个可以说是浪漫氛围感十足。而且呢还联动了这个市文旅局，推出了专属的打卡活动，沿线的7个站点呢扫码打卡集章就可以参与抽奖，获得这个专属的礼品，然后不少的市民和群友呢前来打卡留恋。
4: 嗯，那除了日常观光打卡之外呢，这条寓意一生一世的爱情巴士还有哪一些专属的浪漫特色服务和城市亮点呢？
1: 是的，131U4路忠义巴士早已不只是一条这个城市的观光线路，更是杭州独有的浪漫城市名片和年轻人的仪式感地标。线路呢从2020年推出婚车定制服务以来，已经有129对新人选择它作为专属的这个幸福婚车。新人呢可以享受1到2天的这个131U4路专属的巴士服务，还有文旅的配套服务等定制内容，用专属的这个城市的浪漫来见证市民婚恋的幸福时刻。谢谢。
4: 嗯，好的，谢谢何一。
5: 再来关注天气，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增强，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据中国天气网分析，沙德尔后期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博弈将决定它的走向。如果西风槽和冷空气强，副热带高压东退，沙德尔可能转向去韩国和日本。那么如果西风槽弱，副热带高压强，那么沙德尔可能趋向我国。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5: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障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等。
4: 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等提起公诉。这一案件涉及曾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中国籍演员王兴案。
5: 中国足协今天发布公告表示，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关税原定于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5: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的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4: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今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5: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各位收听。
2: 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3: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6: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5: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7: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5: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8: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0: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5: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9: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5: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0: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

0: 月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啊，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

0: 主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0: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我是 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0: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1: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2: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4: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 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16: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6: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

0: 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

0: 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芋头集镇市政管网改造加速推进，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在将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汛期雨水倒灌，街面坑洼破损，夜间缺乏照明，这些困扰芋头老街居民多年的烦心事正迎来彻底解决。目前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正加紧施工，项目完工后，集镇人居环境将迎来整体跃升。在芋头集镇新兴街施工现场，300多米路段雨水管已铺设完毕，工人们正着手开挖污水管沟。作为芋头集镇最繁华的街巷，新兴街商铺密集，虚日更是人流如织，但老旧管网和破损道路长期埋下交通隐患。河村镇芋头社区第一书记周建荣：
5: 因为这个人流量比较大嘛，那么交通安全啊隐患也有，特别是汛期的时候，雨水特别多的时候，容易这个水啊倒灌。
4: 整治工程虽是民心所盼，短期阵痛却难以避免。道路开挖、围挡封路、出行绕行，沿街商户经营难免受影响。周建荣：

0: 是目前一个多月下来，整个项目没有收到一封投诉信。
1: 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干扰，工程采取分段推进、交叉作业，并延长每日工时，全力抢抓进度。项目施工员谢永卫。

0: 整体的话大概要11月份吧。
1: 贺村镇工程工建管理詹康建，
2: 预计真的话就是能够把原先的雨污灌流完全翻流，增加路灯，提升我们芋头集镇的夜间通行的

0: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改装完成之后会安装19个监控摄像头，改装完成之后能够提升我们街区的颜值，改善我们街区的那个基础设施，增加我们周边居民的那个舒适度。
1: 据了解，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鱼头区块总投资1亿元，2026年度计划实施1500万元，项目实施范围4平方公里，将对中心街、新兴街、西横街、金牛小区区块、鱼头老农贸市场区块及周边工业园区区块进行综合管网改造，新增停车位和充电桩，并对周边园区进行智能大气污染管理，应急相应设施配套建设。
2: 江商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

0: 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奖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近日，爱在金秋慈善奖学2026年度石门镇达鹏村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活动现场，该村工作人员通报了2026年达鹏村中考、高考及研究生升学情况，并详细介绍村慈善基金运行、奖学金发放标准及获奖学子名单，共向村里9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7200元。即将进入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习的吴启领取了1000元奖学金，他打算先将这笔资金用于英语学习。吴启：
1: 首先很感谢就是村委还有乡亲们的这份支持。
0: 此次奖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达鹏村村民周一生的慷慨解囊。2024年，他一次性捐资10万元，专项用于村级慈善奖学。周一生：
2: 鼓励他们读好书，为祖国的建设，像经济发展啊、科技发展啊、国防强军啊，这些都是要注射有能量去做的，如果没有知识做不了，所以拿出一点做慈善。
0: 同日，长泰镇金坦村迎来建村以来的首届奖学金发放仪式，该村向考入高中以及大学的8名学生发放共计4300元奖学金。江山中学学生黄新莹：
3: 本村授予我500块钱奖学金，我非常的高兴，所以我打算以后将这500块钱用在高一学习上。
0: 长泰镇金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廷旺：
4: 我们这些善款都是经过这两年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外面的乡贤以及我们本村的村民自动捐款捐来的，我们想接下去我们再会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发动在外的乡贤多多为我们这个慈善事业或者助学助老助医这方面多多助力。
0: 达鹏村金坛村开展慈善讲学是我市爱在金秋慈善讲学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汇集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5: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8月14号，春苗计划浙友善育新生儿听力筛查复筛及耳聋基因检测项目江山市试点实施3周年评估总结会再将召开。2023年8月，春苗计划浙友善育新生儿听力筛查复筛及耳聋基因检测公益项目在我市启动试点工作。3年来，在市计生协会牵头指导、市卫健局统筹协调、市妇保院实施下，三方构建起筛查检测、精准干预、持续随访、健康宣教全链条服务体系，做到认真筛查、专业干预、细致服务。试点阶段，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投入专项资金66万元，累计为我市757名听力初筛未通过的新生儿免费开展听力复筛与耳聋基因检测，筛查出49例耳聋基因异常、20例听力损失新生儿，并全部提供针对性医学干预指导。其中9名听力损失新生儿经科学干预恢复正常，用有限公益资金守护新生儿听力健康。会议指出，项目历经3年试点，落地成效亮眼，示范推广价值突出。基金会计划在3年试点基础上接续实施1年。会议要求江山进一步规范项目运行管理，提质筛查干预服务，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坐实生育关怀，持续擦亮浙友善育民生品牌。会上，与会代表、受助家庭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0: 江上台记者周超南微波报道。8月18号上午，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健美操协会主办、江山市体育局承办的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暨初级

0: 教练员培训班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正式开营。来自北京、上海、江西、新疆、香港、浙江、天津等17个省区市的2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集中进行学习与训练。训练中，参训人员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在导师指导下舒展肢体，反复打磨动作细节，开展实操训练。训练营学员潘月：
1: 我个人觉得训练营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就是全国各地的健美操学员都会集中在这里，然后大家一起训练。希望这次训练营就是能让我以后的比赛能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
0: 据了解，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将持续至8月23号。课程采用线上与线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健美操专项能力，全面提升运动员的操化难度、技巧、艺术表现力及专项体能等素质。教练员培训班开设了健美操教练员思想。
2: 我们这次把这个全国最优秀的导师团队啊，包括世界冠军教练员，还有现役的世界冠军，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深的这些在行业里面有影响力的教练员，然后请到了这个现场给大家进行分享，然后最先进最前沿的一个知识，让他们学完以后能够更关键受益于能够更好的长期的指导他们那个训练和比赛。
0: 训练营还特别邀请现役世界冠军冯磊向参训人员分享夺冠历程与个人经验，激励青少年运动员树立远大目标，努力提升自我，并计划于8月20号开设中国健美操队线上公开课，面向全国同步直播，借此普及健美操项目，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其中。
3: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随着江山队勇夺2026浙 BA 衢州赛区总冠军，加冕衢州王，全市的健身热情与篮球热度持续升温。8月17号，四都镇第三届大湖山杯篮球赛正式开赛，来自各行政村以及企业联队的10支队伍120名运动员参加。当晚7时，首场比赛在布头村、四都村、江北村、双溪村四个行政村的篮球场同步打响。记者在江北村篮球场看到布头村队与商贸企业联队展开激烈对抗。开场后，布头村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默契配合与精准投篮，很快建立比分优势。经过四节鏖战，布头村队最终以66-57战胜对手，收获开门红。商贸企业联队球员陆南健：
4: 然后作为我们企业的话，还是充分感受到这个乡镇的这种温暖吧。然后作为我本人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些同事还是比较喜欢打篮球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次的话，能跟兄弟们一起好好享受比赛。
3: 四都村篮球场同样热火朝天，双溪村队与金山队的对决吸引众多村民前来观战，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场下加油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四都镇双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小忠：
5: 就是我们层层筛选，发动我们整个村的家家户户去发掘这个打球爱好的这个年轻人。虽然我们技术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了我们双溪村整个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3: 据了解，本届大湖山杯篮球赛将持续至8月23号。四都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村 BA 为载体，推动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健康发展，展现全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0: 江城台记者徐晨尔、吴俊涵报道。近日，由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快乐成长易培联盟”公益夏令营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营。来自全市多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齐聚一堂，开启为期2天1夜的多彩暑期之旅。本次夏令营整合工艺艺术培训、物具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设置丰富体验项目，以沉浸式体验推动美育与科普教育融合，传承本土物具传统文化。集体食宿、团队协作也锻炼了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与沟通意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据了解，今年暑期该系列公益夏令营分批次开展，覆盖全市8所乡村小学，共480名学生参与。
3: 江城台记者

0: 超报道，8月14号，记者走访青样景区发现，文明出游已然成为游览新风尚，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静心感受历史文化。景区内文明景致处处可见，游客队伍秩序井然，众人缓步前行，全程轻声细语，文明观景。听导游讲解，沉浸式感受青样古村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家风文化魅力。不少游客驻足古宅、祠堂等景观前，细心观赏，静心感悟，用心守护古村的静谧与雅致。古韵山水藏新风，文明出游暖旅途。再次呼吁广大游客爱护古村风貌，恪守文明礼仪，将文明行为融入旅途，让文明新风常驻古村。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 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六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

0: 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注意，不管你的读书学生我的房读书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言，让我听闻到嘞，

0: 奉教父的些那枚奥桑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多钱收钱嘻嘻语，那么你礼服的不管吃光盘王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放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看母发羊哥哥危险的嘞，
0: 不管哪为了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客没客气，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得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朱素芳出席并讲话。贺村镇竹木家公园配套施工进入收尾阶段。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富项目入选省级名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上虞镇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最后是乡村采风，贺村六月念四传统戌日烟火气升腾。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建江山旅游辉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朱素芳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亦正亦在关键处，建言建在需要时。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蓬勃发展的体育资源，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朱素芳强调，要注重项目赋能，统筹抓好小而美、大好高项目建设，加快推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环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蓝城春风江山、黑熊乐园等一批项目建成运营，更好地支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要积极策划活动，努力打造更多引爆点。要坚持文化铸魂，在业态打造中讲好文化故事，体现文化元素。要做好美食文章，立足乌骨鸡、黄金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更好地把乡土味道挖掘出来、包装出来、推广出去。要加强营销宣传，进一步打响江山城市品牌。要强化基础配套，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0: 和正方做课题报告，四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
1: 创新跨村联建模式的贺村镇竹木加公园共富项目正加快推进，目前主体工程顺利完成验收，室外配套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将激活本地竹木产业活力，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项目负责人陈志宇：
2: 目前呢也是属于这个收尾的阶段，主要进行的工序有井底的一些垃圾的清理，还有绿化养护的一些工作，以及我们道路的一些垃圾的清理。
1: 该项目建筑面积27980平方米，规划建设6层标准厂房、4层标准厂房各一幢，并配套建设雨污管网、园区道路、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立足当地竹木加工特色产业根基，聚焦产业提质升级，集约高效发展。建成后将有效整合零散产业资源，进一步提升区域竹木加工产业的集聚优势。陈志宇：
2: 那么接下来呢会进行高低压供电工程的施工，那么施工完成之后啊，预计今年下半年啊，整个项目就可以投入使用。
1: 据了解，该项目创新采用跨村联建的抱团模式，由贺村镇、凤林镇、新塘边镇、石门镇等4个乡镇的31个村抱团成立强村公司投资建设。陈志宇：
2: 那么项目投用后呢，一方面可以为本地的村民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另外一方面每年可产生约300万元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3: 近日，我省发布了第4批万企兴万村行动省级试验项目，全省共35个项目入选，其中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富项目榜上有名。近年来，江山温室畜牧公司加强与宛窑乡等乡镇的联动，深化发展共富项目，创新推行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基地、村企共建、合作租赁等模式，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全面实行统一种苗、农资、技术、收购等8统一标准化管理，形成企业带动农户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发展格局。现有合作农户450多户，累计培训养殖户超800人次，为村集体和农户搭建了长效稳定的增收渠道。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上虞镇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4: 聚焦三农，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水影响，我市不少地区的土壤处于饱和状态，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两天，上虞镇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全面排查，筑牢人民群众安全防线。8月10号上午，在上虞镇方家村一处风险防范区，2栋民房后方的山体发生小面积垮塌。山体塌方区域面积约25平方米，边坡泥土滑落，多处树木根系裸露，紧邻房屋的边坡土质松散，存在滑坡隐患。由于该处房屋靠近山体，在台风登陆之前，村干部就提前行动，完成人员的转移安置，并持续加强隐患点位巡查值守。上虞镇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6: 这边的话就是一日三那个三巡查，或者是多次巡查，看看，因为他人员转移出去了，那我们要保证他的一个财产安全啊，那他如果有塌方的情况下，那我们及时给他处理。
5: 在方家村村民王梅凤家屋外，村党员干部和网格员重点查看了墙体结构、屋顶承重构件及地基稳固情况。该房建于上世纪70年代，墙体风化，承重构件老化，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经前期排查，全村类似房屋共有3处，目前屋内人员均已提前转移安置，村干部正加密巡查，严防人员回流。林江安：
6: 其他没有列入我们这个要转移人员的话，那我们安排那个网格员、村干部1日3见面，那每天的话不定时多次的话就上门慰问走访，那个排查隐患点，看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5: 上虞镇伊都江村内青阳殿溪穿村而过，境内河道总长4.5公里，沿岸有3处民房临溪而建，河水上涨时易被淹没。这两天，伊都江村小流域山洪灾害预警员加密了日常巡查频次，同时利用雨停的时段及时。

0: 清理河道内的垃圾。上虞镇伊都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一帆：
1: 一天的货基本上一个小时一趟，一个小时两个队长轮流，哎，这样子巡查的。然后我们村干部的货，早上、中午、晚上再巡查一遍。发现险情的货，我们是拿来预警、预警警示，然后的货立即上报，上报给这个指挥部那边。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本身有一个应急小分队，然后我们自己先处理。
0: 据统计，上虞镇辖区内共有山塘水库54座，老旧房49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36个，主要小流域2条，防汛防台任务点多面广。接下来，上虞镇镇村干部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风险区、临水临崖路段及危旧房等关键部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贺村六月念四传统戌日，烟火气升腾。
2: 乡村采风，
0: 8月5号，贺村镇一年一度的六月念四商品交易会正式启幕。六月念四商品交易会不仅是江山乃至衢州最盛大的民间集市，更是一场承载着乡愁与记忆的夏日狂欢。当晚，370多个摊位沿街铺开，烟火气升腾，汇成了一曲热闹非凡的市井交响乐。走进贺村镇交易会现场，首先扑鼻而来的是各种美食的诱人香气。烤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糖炒栗子的甜香弥漫在空气中，特色小吃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龙。再往里走，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最热闹的当属游戏娱乐区，套圈、旋转小火车、手工串珠等项目前围满了跃跃欲试的市民。市民黄先生：
5: 第 N 次了，每年都来，其实变化倒是没有很大变化，就是喜欢这种氛围，体验不错的。
0: 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六月念四不仅仅是一次赶集，更是一种习惯，一份情怀。市民吴阳青：
6: 又每年做到的。
0: 在众多摊位中，人气最旺的莫过于套大鹅。白鹅在围栏里踱来踱去，参与者手拿套圈认真瞄准，每一次精准命中都会引来阵阵欢呼。市民周子华：
7: 我们基本上今天主要是过来套大鹅的，差不多也就 半个小时左右，非常开心。
0: 据了解，本次交易会涵盖特色美食、服装服饰、日用百货、休闲娱乐等多个品类。客商除了来自本省各地，还有不少从福建、江西、安徽等周边省份远道而来。琳琅满目的商品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需求。这场承载着记忆的夏日之约从八月五号起幕，将一直持续到八月九号。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12: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3: 江郎山下黄秋葵。
1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3-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缺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出事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位有盲缺，不漏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漏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事过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6: 时光手帖，勒尔夏曾写，所有那些不被爱戴的行吟诗人，都曾见过在某个冬天闪耀他们温存的悲观世界。
5: 两个人到底能在一起走多久？当走过甜蜜热恋，那个你曾深爱的人开始变成你讨厌的模样。人们说，再深刻的爱，终究抵不过时间的消磨。
6: Laura 也曾经这样认为，直到7年前的某天，她偶然发现爷爷珍藏的一本旧书里，夹满年轻时写给奶奶的情书，一字一句，见证幸福喜悦。而 Laura曾以为爱情在他们59年的婚姻中早被磨得只剩躯壳。
5: 作为摄影师， Lauren 决定用拍摄的方式找到答案。他开始寻找在纽约结婚超过50年的夫妇，用图片、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他们爱的模样。
7: 我以为我只会一见钟情，可是我和他却不是。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
5: 在劳伦的镜头里，爱像是从未消失过。为了捕捉到最自然的时刻，劳伦总是先让他们坐在一起，像老朋友般访谈，然后等待合适机会，拍下丈夫看着妻子的眼神，他们双手交握或彼此倚靠的场景。
6: 50年不只是数字，也是积淀而成的语言，无法强迫或伪装的爱。

0: 唱一支幸福的歌。
1: 时光手帖，自然环境里面的某些声响总是令人温柔心起，有一份温存缱绻。它可能是夜晚蝉鸣，可能是树叶生动，可能是骤雨敲窗。关于下雨天的故事，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不同的时间都分享过，因为我想自然声响里面的这些画面是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些旋律跟一些人的。所以呢，在家人鱼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跟各位来征集下雨天的时候你会想起的人事物，还有心里面的律动感。我想每一个听雨的人心里面也在下雨，在想那个不可能的人，那些数不尽的想念，最终可能沦为再也不能相见。

李白叫小白说，胡强，我每年都自作主张替姐姐来纪念你，我怕她在生活里忘了你。下雨会让人想起很多逝去的亲人，失联的朋友，走掉的情感，真像歌里唱过的，越想握紧越容易失去。吴 Sir 说，昨天听见窗外传来女子的歌声，我推开窗户却什么都没有看见。妹妹，会是你吗？离开这些年，真想再见见你。

离不开说，记得下雨的时候，我和他一起躲在一把伞下。雨很小，我总是让自己身体的另一半淋着雨，让他乖乖地躲在伞里。后来我发现很多歌里写的是一样的情感，于是每到下雨天都会想起那个画面，也会想起他。

0: 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继续说说下雨天，外红峰说，关于你还有一些照片，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因为明明知道生活不会再有任何交集，却没有删掉那些备份在 U 盘里的照片。有时候想删除那些有我的镜头，然后整理好压缩传邮件发给你，但我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呢？看这段留言的时候，我觉得的确有的时候意义越来越少，因为你想念一个人常常是不用看照片的。我有一个朋友，她妈妈很可爱，在这个朋友跟男友分手之后呢，她妈妈就把女儿跟当年的男朋友的照片所有的合影都把那个男生剪掉，留下女孩子。他把留下的照片重新又贴成了一本相机，可是你知道那里面的每一张，有完整的女儿却剪不掉破碎的爱情。

矜持说，东西掉了没关系，什么都可以再买，衣服旧了脏了也无所谓，花点力气都可以恢复原样，就算是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也没什么，大不了疯玩一晚不回家。但我们越来越遗憾的是，年少时候的不懂事跟狂妄会错过真正值得去爱的人，这些朋友和爱人是无论如何才真的回不去的。这一点倒是跟另外一位小默默的留言很像，他说，我想推荐给你张杰的《今生今世》，最爱我的外公刚刚去世，我却始终觉得那不是真的，而只是个玩笑。每到下雨天，满脑子都是小时候和外公在一起的时光，我知道再也回不去了，而我想点给他听的歌，但愿他能听到。

在家人有的微信平台上，除了分享音乐，也有人会分享烦恼。谢谢你的这份信任。有什么情分说，我正在为是要结婚还是分手而烦恼。男友的妈妈最近身体不太好，她急着让我们结婚，可我还不想结婚。尤其是这种情况下，这感觉就像是胁迫一样，它让我对婚姻很恐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拜托小伙伴们帮我分析分析。事实上，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面对某一些重要的事情都是有一个预期值，时间点不对呢，就会有诸多的不如意。哪怕你认为你想结婚，在另一个人的要求之下，这个想法也会打一点折扣。我想很多人可以感同身受，但是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做决定。如果爱不爱比结不结婚更重要，或许我们可以在心里的天平权衡一个重量。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5: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尊敬的市民朋友， 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9: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0: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1: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10: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2: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9: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0: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9: 救命，
10: 静静等待救援。
9: 救命！
7: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4: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5: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

0: 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程，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我怎么从小到大都是总是要比同龄人唱的歌要老一点点。上小学的时候呢开始唱张学友，初中的时候呢就这种男女对唱，哇，我都没有唱过儿歌。我当年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能够把成龙给换掉，换另外的一位男歌手来唱这首歌，比如说李宗盛和陈淑桦来对唱这首歌，那该多好。但这个梦想这么多年都未遂，陈淑桦现在也成了一个传说，她真的很决绝，说退出就退出，绝对不会复出。如果有一天陈淑桦复出的话，开演唱会那赚的钱那可是很多的。可是淑桦姐就这么多年不见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祝福她吧。每个小时的歌单里都会有一些内在的线索把它们给串起来，这小时的前五首歌曲它们有个共同点，而且当中好几首歌年代都差不多。刚才是明明白白，现在这首歌是不明不白，陈爱梅高明骏，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正是这首歌在年幼的我的心里留下一个阴影，觉得爱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东西，不就是蒙上眼睛一件简单的事儿吗？怎么就可以唱得这么百转千回，这么的复杂？当时我觉得这些人真是吃饱了撑的，要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在一起就分手呗，干嘛整得这个样子？直到后来又听这一首选择，才发现哦，原来爱情也是可以这么的幸福的，你牵着我，我牵着你，携手走一辈子，这是我们不悔的选择。可以说，这些男女对唱的情

歌在我们的爱情观树立过程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您是一位家长的话，那要谨慎地给您的孩子听爱情歌曲。当然这个时代您已经控制不住了，他可以自个儿听。

单单是一次选择，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看这句歌词，就算回到从前，这仍是我唯一决定。不说别的，就问咱们自己，如果有机会回到从前的话，你的选择会不会不同？我相信会有很多人都说，也许会做另外的一个选择。但是这两个人，歌里的这两个人，故事里的这两个人，确实不会做任何别的选择。我当年就是觉得唱这种情歌的男女就是一对，比如说林子祥和叶倩文，还比如说毛宁杨钰莹，他们就应该两口子才对。后来发现哦，事实不是这样子。但即使事实不是这个样子，林子祥也帮助叶倩文很多很多。比如说叶倩文早期是不会粤语也不会普通话，说林子祥给他写成那种类似于音标，然后一点点唱出来的。

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前面的四组男女情歌对唱都是来自于港台地区的，接下来这一组是来自于内地，将放的是陈琳和杨坤的《两个人的世界》。在杨坤的演唱会现场，采用对唱的方式和远在天堂的陈琳唱这首歌，陈琳在屏幕里边唱，杨坤在屏幕外边唱，这样的画面让现场很多人流下眼泪。这首歌就是《两个人的世界》。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齐队。银华叮嘱道：跟我来，小心脚不要插进石缝。说着举着火把从两块巨大山石的缝隙中侧身走了进去。张仪虽然瘦削，身材却是高大，长长吸了一口气，才扁着身子挤了过去。里边是个天然石洞，却是空荡荡的。银华将火把向右一摆。这里了，

下猛然一跺，右手山石压压开裂，一道石门赫然出现在眼前。进来，银华举着火把先走了进去，张仪跟进。眼前一间两三丈见方的山洞也是空荡荡的，银华用火把点亮了两边壁洞里的四盏纱灯，洞中顿时大亮。张仪看到了右手墙上的一道小小铁门，笑道：吉米在这里。银华嫣然一笑，上前抓住铁门把手，左右各拧了三转，一阵隆隆声，铁门缓缓洞开。丞相大哥，跟我来。银华率先进洞，又点亮了两盏大纱灯，灯光之下，一个摆设如书房一般的山洞赫然呈现在眼前。几个书架，几个铜柜，一张石案，一个插着各式长短剑的兵器架。哦，这是中军幕府了。张仪颇带揶揄的笑了。难道不是吗？银华笑着打开了一只铜柜，捧出一只小小铜箱，一按机关，箱盖当的弹开。银华拿起一个形状怪异的青铜物件道：这是君上特赐的兵符，不是大将虎符，而是秦国公事调动禁军的凤符。持此兵符，可到宫廷护卫中任意挑选铁鹰剑士。又拿起一只大约四五寸长的金制令箭，这是秘密金令箭，可到公事府库直接支取钱财，多少不限量。张仪笑道：全是大爷。银华没有丝毫笑意，这些都是君上在特殊时日的特殊调遣，今日回归正道，交于丞相，黑冰台日后纳入外事调遣，不再由我一人秘密掌控。张仪正色道：秦王已经朝会决策，黑冰台便是国家利器，本丞相命公子以行人之职监掌黑冰台，凤符与金令箭由行人掌管，只是每次使用须得本丞相准行方可。是，属下明白。银华将军一般啾啾挺身，拱手领命。张仪笑道：如此大费周折，就为了藏这几件物事吗？那岂非暴殄天物？银华笑了。丞相大哥跟我来。出了中军幕府，打开了另一道石门，洞中码满了两排大铁箱。银华笑道：猜猜这里面都是何物？张仪道：黄金珠宝罢了。银华道：秦国王室的祖传宝物十有八九都在这里了，君上说有用于国，方为宝物留在宫中做摆设糟蹋了，都叫我给搬出来了。张仪不禁慨然一叹，想起天下以收藏珠宝为乐事的魏惠王，想起六国贵族对财货珠宝的贪婪，想起楚国权臣争夺金玉财宝用尽计谋，那个昭居竟然诬陷自己偷了他一对玉璧而置自己于死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财货珠宝为天下利世之精华，视之如粪土者能有几人？秦王若此，秦国安得不强？这是兵器库。银华的声音惊醒了张仪，抬头一看，这个山洞里环绕着一架又一架长剑短剑，这些兵器都涂着一层厚厚的牛油，所以光芒收敛了。银华笑道：这些短剑都是一等一锋利的匕首，黑冰台勇士人各一把，长剑只给单独行动者配备。银华说着从架上拿下一把短剑，

用石桌上的细沙擦去牛油，短剑顿时青光闪烁，森森逼人。银华将短剑插入配套的牛皮剑鞘，双手捧起道：“飞云小妹，如今你是丞相护卫了，本行人将这把短剑配给你。这是楚国风胡子匕首，削铁如泥。”飞云笑道：“耶，谢过行人大哥。”张仪大笑道：“甚个叫法，全无法度了。”银华却高兴地咯咯直笑：“呵呵，好，就这样好，丞相大哥、行人大哥，还有家老小妹。”这家老本是中原人对大管家的称谓，用到飞云身上倒也颇有趣味。一语落点，三人一齐大笑。银华又点起火把，领着二人穿出山洞，洞外却是莽莽苍苍的林木，隐隐可见草木丛中的小道直通山外。张仪笑道：“你去安邑也是从这里出发？”银华笑道：“那是自然，黑冰台的秘密使者都是在这里训练准备，而后从这里出发。”飞云惊讶道：“行人大哥好心思，选了这么个鬼都找不到的地方也。”银华咯咯笑道：“君上原是要在咸阳给我一幢隐秘府邸，我没有要，这里多好，略微休憩一番，胜过金城汤池。”张仪道：“你自己找的吗？”银华点点头，又摇摇头：“是我小时候采药发现的。”张仪惊讶了：“你采药？宫中太医？”银华叹息了一声，沉默地咬着嘴唇，眼睛却暗淡了。张仪笑道：“时间也长了，回去。”下得山来，进入北坂，灰蒙蒙的夜空开始飘下飞扬的雪花，冬天里的第一场大雪就这样悄悄来临了。回到府中，张仪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苏秦北上燕国，正与四公子分头组建六国盟军，准备来春夺回函谷关外的六国失地。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齐队之四，衣锦荣归动洛阳。苏秦要回故乡的消息传遍了洛阳王畿，惊动了大梦沉沉的周天子。周显王虽说无所事事，日夜浸泡在乐舞之中，但对天下动静倒也清楚。只要是稍大一些的国家有喜事，或打了胜仗，或新主即位，便派王室去加冕赏赐；只要有邦国盟约，也派出王室去祝贺。残余的三十多个小诸侯有了纠纷争夺，排挤者中也永远少不了天子特使。虽然已经是徒有其名，但天下任何大事却都少不了这个周天子的点缀。周显王心中明白极了，也无奈极了。天子要存在，洛阳王畿要存在，就必须扮演这个锦上添花的贤士角色，否则只有被挤压得粉碎。于是周天子的全部政务就变成了应酬天下的各种喜庆，排解天下的各种纠葛，对天下大事不想知道也必须知道，无可奈何也好，哭笑不得也好，都必须事事露个脸。四十年来，这位周天子从英俊少年变成了白发老翁，应酬的心头都起了老茧，可还得撑持着应酬下去。眼看着强变弱，弱变强，大变小，小变大，生生灭灭，这位天子确实是应酬的累了。老太师严帅向天子禀报苏秦要回洛阳省亲时，
周简王睡眼惺忪地问：“苏秦，好耳熟，何许人也？”元帅高声道：“苏秦，六国丞相也，创立合纵，声威赫赫。当初我王曾赐此人天子王车也。”周显王长长地打了个哈欠道：“哦，那个秦国使者吗？不是给了些许盐铁吗？”元帅也是白发皓首了，精力本来不济，高升半日，好容易使天子明白了苏秦来历，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周显王却倚在榻边侍女肩上，慵懒地笑了笑：“老太师权衡操持吧，不开罪于人便是了。”自觉此事重大，元帅召来了王族的另外两个诸侯商议，一个是东周公，一个是西周公。这俩公是一对好事的冤家，争水源、争人口、争王产，十多年来闹得不亦乐乎，对天子的事历来不愿应承。今日黑着脸听老太师元帅说罢，是无一人开口响应。老太师多方陈说厉害，反复申明结好苏秦对王室王族的诸般好处，两位诸侯才答应共摊一半财货。老太师当场做了分派，东周公为苏庄修一座六国丞相府，西周公整修洛阳城外的30里官道，同时修一条王城通往苏庄六国丞相府的大道，迎接苏秦的仪仗与赏赐等由天子府库支出。见是三家均摊，两个诸侯才老大不情愿地答应了下来。依照周氏法统，太师之职本来是三公、太师、太宰、太傅之首，职责是辅助天子协理阴阳、经略大政，不涉具体事务。然则时至今日，太师的光环早已经消失净尽，只落得一个首席大臣的名位，实际上已经沦落为处置各种琐碎杂物的大夫了。老元帅也是如此，陪着天子做了40年太师，实则忙忙碌碌的做了40年勤杂，说起来也是无可奈何。王族贵胄忙着谋诸侯大位，稍有见识才能的大夫都纷纷投奔强国去了，偌大王城凋敝的只剩下一般一老一少与几百名侍女内侍。上大夫樊宇已经走了，老元帅如若再走，周氏历史便没了撑持。无奈之下，元帅只有苦撑，好在也都是些应酬事宜，只要细致些许也出不了大错。可这次却是要实实在在的奔波驱驰，要督察六国丞相府的修造，要督察官道交廷的修葺，还要演练久已尘封了的王室仪仗，当真是要劳碌一番了。大事安顿妥当，老太师亲自出城到城轩里苏庄来了。一片树林包围着一片庄园，远远望去，洛阳城外的苏庄依旧是那样的宁静。摇车驶近，却发现林木荒疏，野草丛生，砖石破损，黄叶飘零，周围井田一片荒芜，没有一方绿苗。老太师清晰地嗅到了他所熟悉的那种衰颓破败的气息，不禁暗暗惊讶。传闻苏庄富甲洛阳，如何这般荒凉气象？摇车停在道边，老元帅带着四名抬着礼盒的老内侍走过了林间破损不堪的砖石小道，命一名老君上前通禀。啪啪啪，门环三响，
老君拱手高声道：“

0: 请苏家主人答话。但闻汪汪汪，三声狗吠，厚重的大门吱呀开了，一条精瘦的大黄狗先窜了出来，昂首蹲在门厅，警觉地注视着门外来人。紧跟着一个须发灰白、腰身佝偻的布衣汉子走了出来，道：“苏家不欠债了，谁呀？你等。”看见门外官人聚集，汉子顿时愣怔了。老君高声道：“前辈可是苏府仆人，襄樊通禀，周氏太师造访苏府。”须发灰白的汉子使劲儿地揉揉眼睛：“我是苏家老大，太师，苏家放官了吗？”老元帅与蛮夯的老天子整日周旋，知道如何对这种人说话。见状，径直上前高声道：“大公子，老夫乃周氏太师元帅，贵府苏秦公子功业彪炳，已经做了六国丞相，老夫奉天子之命，特来抚慰犒赏。”“
1: 你说甚？苏秦做了六国丞相？”
0: 汉子激动的声音都沙哑了。“正是，苏秦做了六国丞相。”须发灰白的汉子咧着嘴断断续续地笑了几声，突然之间哈哈大笑，手舞足蹈地踉跄着反身跑进大门。“
1: 二弟成了，成了，六国丞相了，六国丞相了！”
0: 只听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一个女人尖声嚷着：“做好梦都疯了你，还六国丞相呢？六国天子倒好，苏丹，扶他进去，别再出来丢人现眼。”“
1: 我不进去，二弟做了丞相了，六国，六国。”
0: 汉子的挣扎声与一个年轻人的劝慰声、女人的呵斥声、大黄狗激动的汪汪声夹杂在一起，院子里乱纷纷一团。老元帅听得分明，大步踏进门槛高声道：“
2: 敢问苏抗老前辈可在？”
0: 院子里的吵闹声立刻静止下来，尖声嚷嚷的黑瘦女人惊讶地回过头来，盯着这个须发雪白、气度不凡的老人，突然间脸上绽开了一片笑容，道：“
1: 哦，
0: 老大人一看就是贵人，家父如何当得起前辈两个字？敢问大人何时光临寒庄茅舍？”不得几句话，一副关于应酬的掌家模样。正在劝慰中年汉子的布衣年轻人走过来，肃然一躬道：“启禀老大人，家父久病在榻，这位是我家掌家大嫂，大人有事但说便了。”“
2: 掌家大嫂解王叔。”
0: 老太师苍老的声音分外响亮。“
1: 哟，王叔啊！”
0: 女人叫了一声，两手在衣襟上直搓，脚下团团乱转，慌乱的无所措手足。布衣青年过来扶住他道：“大嫂莫慌，大礼接受便了。”说着往边上跪倒。
3: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旗队。
1: 洛阳子民苏代及王叔大嫂一见，连忙学样跪倒，颤抖着先生道：苏大娘子接王叔。元帅接过老内侍帝国的王叔打开，悠然高声念诵道：子儿苏氏秉承王道，教子有成，苏秦合纵，大功告成，消弭刀兵，弘扬德政，六国丞相，光耀门庭，特赐苏抗伯爵官身，苏门其余人等子爵官身，着王室上访，立功臣法，造六国丞相府邸。大周王40年秋月。黑手女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了。苏代低声道：大嫂快谢恩。女人如大梦初醒：
2: 啊，谢恩，对对对，谢恩，苏大娘子谢过天子恩典。
1: 尖锐颤抖的声音中夹着咚咚咚的叩头声，满头流汗。抬过礼盒，元帅一声吩咐，四名老内侍抬过两口大铜箱。元帅上前打开道：此乃天子赏赐苏府的黄金百亿，绢帛20匹，3日之后六国丞相府着手建造，望掌家早做铺排，定妥宅基，老夫告辞。
2: 哟，老大人如何走的？总要尝一口草民的热酒了。
1: 大嫂已经缓过神来，兴奋的满面红光，一叠声的边施礼边拦挡：无需叨扰了，掌家谨记，但有所请可到太师府见老夫便了，告辞。老元帅说完出门登车走了，身后传来一片连绵哭声。次日清晨，一辆破旧的牛车咣当咣当地驶进了洛阳。苏代与大嫂带着老苏抗的信求见太师，再三申明唯愿官府修复被流民洗劫毁坏的苏庄足矣，不敢劳动天子建造六国丞相府邸。元帅不敢怠慢，立即驱车到苏庄与奄奄一息的老苏抗商议，老人竟坚持不受府邸。老太师只好禀明天子，除了原样修复苏庄外，只新建门庭与功臣坊便了。东周公大师高兴，苏庄虽大，房屋却很少，也没有多少礼仪讲究，比建造豪华气魄的六国丞相府邸省事多了。将要入冬时，苏庄修复好了，高大的功臣坊与金碧辉煌的六国丞相府门庭又一次惊动了洛阳国人，人们啧啧称奇，眼看穷的狗都快要饿死了的苏庄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六国丞相府。六国丞相谁听说过？那个黑瘦的女人又活泛起来了，整日欢声笑语地张罗着迎接叔叔归来，像霜打了一般的两个蔫后生也顿时精神了，鲜衣怒马，腰悬长剑，今日在功臣坊前迎送川流不息的锦衣贵客。惊叹乍舌之中，人们再也看不见那个拄着一根铁手杖领着一头大黄狗的老人。在最值得他风光的时日，为何老人就偏偏不露脸了？秋风萧瑟，黄叶铺地时，快马斥候传来消息，苏秦车驾进入了洛阳地界。虎牢关六国会盟圆满告成，六国君臣皆大欢喜，一时间豪情张扬弥漫，对秦国前所未有的蔑视。苏秦也正沉浸在喜悦兴奋之中，禀明纵

奉约盟主楚威王，要回洛阳看望年迈的老父。楚威王与五国君主赞叹苏秦的大孝之心，各自赏赐了许多的金玉珠宝。许叔秦在省亲之后，着手组建六国联军。行程既定，苏秦与四大公子议定，一个月内分头确定各国军马数目，一个月后在大梁会商联军事宜。一应安排妥当，苏秦便于大典次日启程向洛阳而来。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马车队，青烟统帅的六国铁骑护卫共是3600名，分作六个不同的方阵色块，燕赵韩在前，魏齐楚殿后，中央是壮观的六国丞相仪仗与苏秦的华贵摇车，最后则是1000铁骑护卫下的100多辆满载各种礼物的牛车，远远望去，旌旗招展，号角呼应，烟尘连绵20余里。在洛阳东门外山头观望的老太师大是惊叹，纵是天子出巡，何有此等声威，壮哉苏秦，夺尽天下风光矣。正在凛凛推进，青烟飞起来报，周氏太师元帅正在天子官亭交迎丞相。苏秦下令铁骑仪仗分列2厢单车拜会老太师。青烟一声令下，仪仗骑士哗然分开，苏秦摇车连连驶出。太师元帅正在休息好的交营石亭前恭候，见仪仗旗帜分裂，便知苏秦将出，连忙带领几名白发苍苍的老臣与几名少年王子肃立道中。几只摇车驶到面前数丈许，元帅虽然老眼昏花，却也看得清楚，灿然生光的青铜摇车由四马架拉，6尺车盖下站着一个人，一领大红绣金斗篷随风舞动，几近9寸的玉冠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绿色光泽，腰悬极为罕见的古铜长剑，灰白的须发飘洒在胸前，凝重敦厚的微笑镌刻在黝黑丰润的脸庞。老元帅久经沧海，见过的国军权臣不计其数，内心却也暗暗惊叹，苏秦气度胜似王侯，不想王姬衰败，洛阳却出了此等人物，当真异术也。此瞬间拱手高声道，周氏太师元帅率诸王子与贵胄重臣恭迎六国丞相。按周氏礼制，天子太师未同大国诸侯，苏秦这六国丞相是要低几个等级的，然则天子名存实亡，天下战国多已称王，这旧礼制也就无法维持了。于是在邦交斡旋中，各方心照不宣地将礼遇对等起来，君对君等礼，臣对臣等礼，苏秦自然熟谙其中奥秘，见周氏太师在前，从容下车拱手道，在下苏秦见过老太师。他不称官身名号，将自己降低一格，为的是要在天子的洛阳王畿自己的故土之上显示出尊王姿态，否则洛阳国人会很不高兴的。老太师对此等周旋也是心中雪亮，知道眼前这个炙手可热的显赫人物的谦逊无论如何也不能当真，肃然还了一礼，高声道，交迎3酒。一个老内侍躬身捧来一个红锦铺底的青铜托盘，元帅亲自捧起一只诸侯等级的青铜大爵，此乃天子特赐之交迎王酒，为丞相喜臣接风。苏秦知道交迎王酒都是醇厚的米酒，
双手接过道：“苏秦，谢过天子恩典。”便举绝引进，连续三绝，交迎礼节便告结束。按照已经大大简化了的时下礼仪，苏秦的仪仗护卫缓缓跟进，三五里停了下来，有周氏仪仗护卫着苏秦到洛阳东门觐见天子。周显王破例地摆出了近百年不曾使用的天子仪仗，虽然事先已经修补了一番，也仍然是破旧不堪。旗帜暗污了，斧钺锈蚀了，盔甲破损了，仪仗所需要的雄壮猛士更是没有了。虽则如此，毕竟是旌旗招展，斧钺成列，背后衬托着沉沉壮丽的洛阳王宫，远远看去，也是前所未有的隆重壮阔。见苏秦摇车仪仗到来，四里大臣连声高喧，乐师们奏起了天子韶乐，舞女们在大红地毡上展开了优雅的八佾之舞。36名王室老歌手唱起了周颂中封赏功臣的赖乐，悠扬庄重的歌声随风飘得很远很远。天作高山，地作四极，岌岌多事，为周之命，风雨太妙，大灾之恒，刻于青史，日月之明。周显王坐在四面垂帘、侍女簇拥的王车之中，接受了苏秦的大礼。他早已经忘记了苏秦的年龄相貌，看见一个须发灰白的红衣人恭行大礼，一时感慨中来：“请白发建功，若我朝开国大贤太公望，堪称暮年佳话矣。”站在王车边上的元帅大是着急，隔帘提醒道：“英年不是暮年。”便在此时，周显王来了精神，悠然一叹道：“大器老成，何愧之有，强如英年多矣。”元帅正在难堪无计，苏秦却高声道：“天子圣明洞察，臣心已是垂暮之年，不敢当英年之名。”周显王高兴地笑了：“老成大才，老成大才也。宣天子王书。”老太师担心天子再犯糊涂，连忙宣读了天子的加冕王书，宣布了对苏秦的诸多赏赐。这场隆重的礼仪便在天子王车回程的车轮声中结束了。带着自己的仪仗铁骑，驶上新修的大道时，苏秦不禁感慨万端。洛阳东门通往苏庄的路，本来只是一条几尺宽的小道，两边是纵横交错的井田沟渠。春耕之时，田野上炊烟袅袅；秋收之后，满目苍黄。但在苏秦心中刻下最深印记的，却是田野里的冬日。他在那座小小茅屋里度过了三个冬天，那呼啸的北风，那掩埋了一切崎岖坎坷的漫天大雪，那滴水成冰的阶高井台，那无法入眠的漫漫长夜，那一盏豆大的昏黄灯光，那忠诚守时的大黄，那神秘的红衣巫师的顶挂，在苏秦的记忆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简化了，模糊了，只有修业的大山与洛阳郊野的寒冬永远凝固在他的心中，永远不能消失。遥遥望去，那座茅屋已经不见了，庄外那片熟悉的树林也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平整枯黄的田野与一座隐隐可见的壮丽石方。熟悉的三尺小道变成了三丈宽的平坦大道，两排松柏夹道比许多中小诸侯的园林大道

而今，这一切却都变了模样。权力竟那样迅速，那样不由分说地抹去了坎坷苦难的印记。他只能毫无选择地接受荣耀财富与膜拜赞颂。六国君主赐给他那么多财宝，能拒绝吗？府库空虚的周天子将苏庄全部翻新，能拒绝吗？不能。既然将自己镶嵌进了权力的框架，就必须接受权力框架的规则，享受权力带来的财富荣耀，而远离旷达洒脱的无际境界。草民拜见丞相，六国丞相万岁。突然，苏秦被一片喧闹欢呼惊醒。原来，在新修的大道尽头，也就是在那座高大的功臣石房前的空旷场地上，跪满了黑压压的庶民百姓。他们叩头欢呼，一片兴高采烈，完全陶醉在一种荣耀之中。按照井田制，他们都是苏家的乡邻。秋收过后，农人们都搬进了城池。如今竟拥出王城，聚集到这里，要一睹故乡大人物的风采。每个人都是由衷的兴奋，如同自己的家人建功立业一般。拳拳之心，苏秦不禁悚然动容。父老兄弟乡亲们，苏秦如何当得如此大礼？快请起来。苏秦在摇车上团团打拱，声音却淹没在成千上万人的礼拜欢呼中。苏秦只得跳下车来，一个一个地扶起前排的老人。看着老人们惶恐不安、无所措手足的样子，苏秦当真不知说什么好了。突然，苏秦对身后的经烟高声道：“经烟兄，每个乡邻一个金币，快！”经烟急不换来总管交代，片刻之间，便有几百名军事仆人开始向国人乡邻赏发金币了。捧着刻有各国王室徽记的极为罕见的金币，人们更是欢呼潮涌，万岁之声震动原野。然则老周国人却在这时显示了天子不足深厚的礼法教养，领得赏金者有了永远的念想，达到了观瞻大人的最大期望，立刻知足地退到了后边，没有人维持督察，欢呼雀跃的人流井然有序地走过赏金台，没有一个人企图多领赏金。川流不息的人群从苏秦面前整整过了一个多时辰，仅仅是不断点头拱手，偶尔与熟悉的乡邻寒暄几句的苏秦，嗓子也是沙哑了，胳膊也酸麻了。将及暮色，人潮方才退去，萧瑟清冷的秋风掠过，高大的功臣石房前空荡荡了。牌坊脚下依然有几个人匍匐在地，衣饰鲜亮华贵，却一点声息也没有。苏秦大师奇怪，紧走几步拱手问道：“诸位乡邻，可是没有领得赏金？”一位青年猛然抬起头来：“二哥，我是苏立，大嫂硬是叫我等跪接丞相。”苏秦听见小弟弟尚带少年气息的熟悉声音，惊喜笑道：“苏立，快起来，你是苏代了，起来起来，宗室丞相，当得兄弟如此大礼吗？”苏立苏代一边笑着爬起，一边向依然匍匐在地的两个妇人做着鬼脸。苏秦仔细一看，不禁忽地笑了出来，两个女人都穿着大红吉服，珠玉满头，灿灿生辉，却早被万千人群荡起的尘土弄得一片脏污，直是贵妇人在田野里翻滚之后的光景。苏秦不禁笑道：“大嫂，何故前居而后恭也？”为首妇人将头在地上撞得咚咚响，高声答道：“叔叔位高多金，小女子岂敢不敬。”一声小女子，苏秦不禁

哈大笑道：“哈哈哈，打扫工人敬仰权位金钱，倒是坦率的可人。快快醒起！”大嫂抬头，黝黑的一张胖脸，鬓发沾着汗水，也掩盖不住细密的皱纹，分明大惊了一番风尘沧桑的模样。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出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雨个嘞，猛发无雨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大哥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产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

0: 说丢烟，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事体。不愿多难我的那么你雪家昂选老决议，愿好雪家归二党。
1: 老师同呀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朱素芳出席并讲话。贺村镇竹木家公园配套施工进入收尾阶段。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富项目入选省级名单。戒指市聚焦灾农专栏，上虞镇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最后是乡村采风，贺村六月念四传统虚日，烟火气升腾。先请听一组灾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建江山旅游辉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朱素芳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议政议在关键处，建言建在需要时。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蓬勃发展的体育资源，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朱素芳强调，要注重项目赋能，统筹抓好小而美、大好高项目建设，加快推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环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蓝城春风江山、黑熊乐园等一批项目建成运营，更好地支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要积极策划活动，努力打造更多引爆点，要坚持文化

0: 铸魂，在业态打造中讲好文化故事，体现文化元素，要做好美食文章，立足乌骨鸡、黄金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更好地把乡土味道挖掘出来、包装出来、推广出去。要加强营销宣传，进一步打响江山城市品牌。要强化基础配套，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季耕授要求各位政协常委委员要深耕一线调研，持续输出高质量协商建言，激发委员情怀，全域宣传推介江山文旅，坚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持续聚焦发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真正做大文旅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会上，毛淑峰做工作部署，何正芳做课题报告，四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
1: 创新跨村联建模式的贺村镇竹木家公园共富项目正加快推进，目前主体工程顺利完成验收，室外配套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将激活本地竹木产业活力，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项目负责人陈志宇：
2: 目前呢也是属于这个收尾的阶段，主要进行的工序有井底的一些垃圾的清理，还有绿化养护的一些工作，以及我们道路的一些垃圾的清理。
1: 该项目建筑面积27980平方米，规划建设6层标准厂房、4层标准厂房各一幢，并配套建设雨污管网、园区道路、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立足当地竹木加工特色产业根基，聚焦产业提质升级，集约高效发展。建成后将有效整合零散产业资源，进一步提升区域竹木加工产业的集聚优势。陈志宇：
2: 那么接下来呢会进行高低压供电工程的施工，那么施工完成之后啊，预计今年下半年啊，整个项目就可以投入使用。
1: 据了解，该项目创新采用跨村联建的抱团模式，由贺村镇、凤林镇、新塘边镇、石门镇等4个乡镇的31个村抱团成立强村公司投资建设。陈志宇：
2: 那么项目投用后呢，一方面可以为本地的村民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另外一方面每年可产生约300万元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3: 近日，我省发布了第4批万企兴万村行动省级试验项目，全省共35个项目入选，其中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富项目榜上有名。近年来，江山温室畜牧公司加强与宛瑶乡等乡镇的联动，深化发展共富项目，创新推行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基地、村企共建、合作租赁等模式，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全面实行统一种苗、农资、技术、收购等8统一标准化管理，形成企业带动、农户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发展格局。现有合作农户450多户，累计培训养殖户超800人次，为村集体和农户搭建了长效稳定的增收渠道。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上虞镇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4: 聚焦三农，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水影响，我市不少地区的土壤处于饱和状态，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两天，上虞镇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全面排查，筑牢人民群众安全防线。8月10号上午，在上虞镇方家村一处风险防范区，2栋民房后方的山体发生小面积垮塌。山体塌方区域面积约25平方米，边坡泥土滑落，多处树木根系裸露。紧邻房屋的边坡土质松散，存在滑坡隐患。由于该处房屋靠近山体，在台风登陆之前，村干部就提前行动，完成人员的转移安置，并持续加强隐患点位巡查值守。上虞镇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6: 这边的话就是一日三那个三巡查，或者是多次巡查，看看，因为他人员转移出去了，那我们要保证他的一个财产安全。那他如果有塌方的情况下，那我们及时给他处理。
5: 在方家村村民王梅凤家屋外，村党员干部和网格员重点查看了墙体结构、屋顶承重构件及地基。

0: 固情况。该房建于上世纪70年代，墙体风化，承重构建老化，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经前期排查，全村类似房屋共有3处，目前屋内人员均已提前转移安置，村干部正加密巡查，严防人员回流。林江安，
1: 其他没有列入我们这个要转移人员的话，那我们安排那个网格员村干部1日3见面，那每天的话不定时多次的话就上门慰问走访，那个排查隐患点，看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0: 上虞镇伊都江村内青阳殿溪穿村而过，境内河道总长4.5公里，沿岸有3处民房临溪而建，河水上涨时亦被淹没。这两天，伊都江村小流域山洪灾害预警员加密了日常巡查频次，同时利用雨停的时段及时清理河道内的垃圾。上虞镇伊都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一帆：
2: 一天的话，基本上1个小时一趟，1个小时2个队长轮流，哎，这样子巡查的。然后我们村干部的话，早上、中午、晚上再巡查一遍。发现险情的话，我们是拿了预警警示。然后的话立即上报给这个指挥部那边，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本身有一个应急小分队，然后我们自己先处理。
0: 据统计，上虞镇辖区内共有山塘水库54座，老旧房49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36个，主要小流域2条，防汛防台任务点多面广。接下来，上虞镇镇村干部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风险区、临水临崖路段及危旧房等关键部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5: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6: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贺村六月念四传统旭日，烟火气升腾。
3: 乡村采风，
0: 8月5号，贺村镇一年一度的六月念四商品交易会正式启幕。六月念四商品交易会不仅是江山乃至衢州最盛大的民间集市，更是一场承载着乡愁与记忆的夏日狂欢。当晚，370多个摊位沿街铺开，烟火气升腾，汇成了一曲热闹非凡的市井交响乐。走进贺村镇交易会现场，首先扑鼻而来的是各种美食的诱人香气，烤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糖炒栗子的甜香弥漫在空气中，特色小吃的摊位前排起了长。

0: 龙。再往里走，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最热闹的当属游戏娱乐区，套圈、旋转小火车、手工串珠等项目前围满了跃跃欲试的市民。市民黄先生，
1: 第 N 次了，每年都来，其实变化倒是没有很大变化，就是喜欢这种氛围，体验不错的。
0: 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六月念四不仅仅是一次赶集，更是一种习惯，一份情怀。市民吴阳青，在众多摊位中，人气最旺的莫过于套大鹅。白鹅在围栏里踱来踱去，参与者手拿套圈认真瞄准，每一次精准命中都会引来阵阵欢呼。市民周子华，
2: 我们基本上今天主要是过来套大鹅的，差不多也就半个小时左右，非常开心。
0: 据了解，本次交易会涵盖特色美食、服装服饰、日用百货、休闲娱乐等多个品类，客商除了来自本省各地，还有不少从福建、江西、安徽等周边省份远道而来。琳琅满目的商品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需求。这场承载着记忆的夏日之约从8月5号起幕，将一直持续到8月9号。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

0: 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0: 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4: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3: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3: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4: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5: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6: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7: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6: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8: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6: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7: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与

0: 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 一款夜店混曲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6: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7: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6: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8: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6: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9: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 目前

0: 那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龙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

0: 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百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气温25度到32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入轨及运载火箭的陆地回收；
1: 刘杰在湖州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并检查指导灾后恢复工作时强调，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灾后恢复，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中国具身智能第一股宇树科技昨天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本台评论为宇树鼓掌，也要为他留白。
1: 推动梭差共富，15/5时期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浙江省

0: 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1: 国内外新闻，
0: 长江中下游稻区稻飞虱呈偏重发生，农业农村部部署南方稻区稻飞虱联防联控工作。
1: 美韩联合军演日程缩减过半，特朗普表示今年晚些时候会见金正恩。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1: 昨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实现入轨及回收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入轨及运载火箭首次完成翼子及着陆支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叶树刚的报道。
3: 上午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鸿勤科技自主研发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4: 鸣勤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3: 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稳稳落在距离发射点390公里的甘肃鸣勤县回收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入轨级运载火箭首次完成一子级着陆支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掌声雷动，近百名员工激动相拥。基地工程师盘子强说：“
5: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约45米长的一级火箭从高空垂直返回，落点精度要求达米级，堪比从100层楼顶将笔精准投入地面笔筒。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高空返回调姿、载入点火动力减速、气动滑行控制、着陆点火减速和着陆支腿展开缓冲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此次圆满完成任务是基于8个月前第一次试飞的数据及经验积累。
6: 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是3级变1级，把整个系统的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3: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是国内首款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它拥有不锈钢舰体，抗大气层烧蚀能力更强。一子级配9台自研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起飞推力7542千牛，相当于900多辆重型卡车同时发力。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朱雀三号计划一子级重复使用不少于20次，发射成本压制每公斤2万元以内。
7: 一子级重复使用技术，我们突破这个技术以后，后面我们可以围绕一子级复用，不断的通过几发箭去打磨，使它有能用变成好用，变成经济的用。”
3: 朱雀三号遥二箭回收成功后，技术人员已在着陆场对回收箭体进行初步检查，计划在半年内实施回收箭体的复飞任务。据了解，朱雀三号的不锈钢舰体在嘉兴生产并完成总装总测，火箭一子级配备的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自湖州。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创新与高技术发展研究室主任方晶晶看来，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舰成功回收，给浙江商业航天产业注入巨大信心。
8: 它是我们国内第一次来用陆腿方式进行着陆回收的，这个突破不仅仅是证明民营航天企业的硬核实力，更加反映了商业航天的这种机制上的快速的技术创新和迭代的独特优势。这几年在蓝箭之后，中科宇航、建源科技陆续的布局到我们浙江省，相信在从航天到商业航天的这个过程中，浙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化的路径。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0: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前往湖州市长兴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并检查指导灾后恢复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灾后恢复，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4号，受突发性短时强降雨影响，长兴县和平镇滩龙桥村、龙山街道川埠村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当地正全力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刘协来到受灾现场，看望慰问群众和村干部等，详细询问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安置、灾后恢复等情况，勉励大家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守望相助，克服困难，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携手共建更加安全宜居的美好家园。要求当地加快组织抢修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水利设施，积极开展路面清淤、河道疏浚、防溢消沙，落实落细救灾救助和保险理赔等政策，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长兴县水口乡集镇一度出现区域性内涝，部分临街商铺进水受淹。刘杰与受灾商户深入交谈，鼓励他们坚定信心，积极应对，千方百计加快恢复正常营业，尽最大努力挽回损失。要求当地主动对接受灾企业和商户，强化暖心温馨服务，帮助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刘杰强调，当前我省仍处于台汛期，防汛防台工作一刻不能放松，各地要保持对突发极端天气的高度警惕，持续跟踪雨情汛情，强化会商研判，加强短邻预报预警，紧盯水库河网堤防、地质灾害点、城市易涝区等部位，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筑牢安全屏障。要全面复盘总结灾害防御应对工作，在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的同时，进一步补齐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有序推进老旧水利设施改造，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宣传，不断提升基层应急处置水平和广大群众防灾避灾能力，引学群参加检查指导。
1: 8月17号到18号，全省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暨市县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杭州召开。大家认为，要夯实同心向党根基，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深化这里协商实践，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议政建言，开展协力共富行动，积极助力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强化数字政协工作，努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政协履职提质增效，加强委员之家建设，不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介绍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会议期间举行重学讲坛，有关专家围绕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做专题辅导，会议还进行了大会发言。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上午，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 A 股市场，开盘报每股1100元，涨629.44%，总市值飙升至4449亿元。按每股150.8元的发行价计算，单签500股盈利高达47.46万元。宇树科技的单签盈利超越了此前18号上市的上海品准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单签500股盈利45.656万元，成为自 A 股全面实施注册制以来沪深两市里最赚钱新股。
1: 宇树科技昨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市场涨。

0: 声雷动，掌声给的是中国具身智能第一股的荣耀。但对一个尚处发展早期的行业，一家刚站上资本舞台的企业来说，比掌声更珍贵的是耐心，是给成长预留时间，给探索预留空间，是不以短期喧嚣丈量长期价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采写的评论，为雨树鼓掌，也要为他留白。
1: 雨树发行价150.80元每股，对应市值约610亿元，市盈率约为219倍。从启动上市辅导到注册生效，全程仅约11个月；从受理到过会仅73天，创下科创板年内最快审核记录。资本追捧的热情与产业生长的节奏，正在上演一场速度差。上市前的路演中，雨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坦言。
2: 当下具身智能行业整体仍处在发展早期，类似于早年家用电脑的起步阶段，设备适配陌生环境的泛化能力仍需全行业及行业从业者携手共同提升。
1: 根据雨树科技招股书披露，公司在人形机器人板块2025年营收占比51.78%，是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去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5500台，全球市占率约32.4%，位居全球第一。然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认为，尽管具身智能的前景十分广阔，但行业仍处于突破的前夜。
3: 它面向工业场景，或者说这一个医疗这个场景里面的这个医用机器人，或者家庭里面，比如说为老年服务的这种陪护机器人，它的场景非常广阔，但我们这还是需要不断突破的领域。
1: 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的观点更为审慎，他认为商业闭环仍需要时间验证。
4: 所谓商业飞轮，就是你的产品或者技术或者服务真的有稳定的存在刚需的客户来源源不断的采购，并且你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能给你的客户带来增值。目前来说，这个商业飞轮我们还在等待。
1: 在人形机器人产业以年为单位迭代的当下，上市之后的雨树面对的是以季度为刻度考核业绩的资本市场。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上市后企业的持续创新转化能力将面临重大考验。
5: 以前的话更多是关注它的技术创新啊，还有未来的场景市场的一个谋划，那么现在的话更多就要从它的市场的销量、营收的质量、盈利能力，包括持续创新能力，更多维度去审视这个行业。
1: 鼓掌要用力，留白要用心。对雨树而言，留白不是空白，而是给成长预留时间和空间。这份留白至少要落在两个最需要火候的地方。首先是技术上的留白，给大脑补课留足时间。雨树的优势在本体和小脑，全站自研核心部件，运动控制全球领先。但在决定下一步跨越的大脑层面，环境感知、任务理解与自主决策上，全行业仍在探索。这就好比一个人躯干强健，小脑灵活，但大脑还在发育，急不得也催不得。在具身大脑赛道上，软硬件一体化和软硬件分离两条路线孰优孰劣尚不明朗。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认为，路线选择需要试错空间。
4: 单独一家企业如果还在初创阶段的话，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无论是融资能力还是其他能力，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在短期内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1: 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则给出了一条务实的路径。
3: 就我不求广，我求某一点的突破，这就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一种思维，就是这个本体的运动控制上面进行技术突破，用时间换取空间，因为一旦上市之后要在大脑的方面加强研究。
1: 招股书显示，雨树计划将募集资金的近一半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这正是时间换空间的具体落子，也是留白在技术层面的应有之意。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评价，
6: 通过这次的募资，向这个上下游就更加延伸，把部分的资金用于大脑这个研发，资金呢也可以运用到了这个场景环境，那么在实际的场景里面促进了这个本体跟大脑的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
1: 其次是业绩上的留白，为增速换挡留出空间。过去两年，雨树营收从1.59亿元跃升至16.99亿元，复合增长率高达226.78%，但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2026年一季度营收增速已回落至68.49%。 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研发投入和品牌推广的大幅增加。这个时候，市场是选择用脚投票，还是给企业留一段换档期？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提醒，
4: 无论是做科研的二次开发，一个跑数据写论文，还是说做这种的文旅式的演出，这些不是刚需场景啊，构不成持续的产业的升级啊。
1: 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语数正处在关键跃升期。
5: 第一个呢是它的技术优势，那第二个呢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企业的优势，第三个的优势呢就是把企业优势转化为产业链的产业集群的优势。上市之后呢，我们正在从第二个阶段走向第三个阶段。
1: 从技术优势到企业优势，再到产业链优势，这场跃升需要的不是短跑冲刺，而是长跑中的节奏调整。这恰恰是留白在业绩维度的意义所在。留白不是放任，更不是放弃，它需要企业与市场共同执笔。在公司层面，宇树要用行动赢得这份留白。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欣欣在路演中承诺，
2: 本次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全新的起点，未来我们将恪守初心，踏实打磨关键技术，持续深耕通用机身智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和产业落地，让智能机器人更早更好地为全社会服务。
1: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对此持乐观态度。
6: 那么宇树的这个上市，那标志着原来巨生智能都是在实验室，初创企业已经进入到产业化的新阶段，标志着产业走出了实验室，正在逐步走向市场，它可能是一个市场的新兴动力，那也可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就很多这个问题，比如说是个劳动力不足啊，替代人类呢从事很多复杂的繁重的一些工作。
1: 在市场层面，则要用制度来守护这份留白。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强调，创新生态是关键。
5: 就创新生态决定了你有更多的场景能够去测试，更多的中试基地去测试，测试呢才能产生数据，才能测反馈，才能不断的迭代。这个是这个制度基础和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之然指出，资本要素保障也值得长期抱有信心。
6: 我们现在的政策供给上面，还有呢资金支持上面，或者特别是我们提出来这个长期资本的一个支持的这个力度，无论是这个国有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民间的这个资本，都会选择布局在一些新兴的未来的一个优势的这个赛道去投早、投小、投创新、投硬核科技。
1: 从2016年在50平米办公室起步，到如今站上610亿市值的舞台，宇树用了10年。掌声是市场给他的奖赏，为他留白则是时间给他的礼物。这份礼物不仅宇树需要，每一个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硬核科技企业都需要。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宇树上市对整个行业具有引领意义。
5: 它走出了一条从样品到成品到规模化生产到资本市场这条成熟的路径，可以激励更多的企业家去投身这个行业，推动资本市场呢能够更多从交付能力、从产品的稳定性、从盈利能力去追逐这个行业，而不仅仅是在关注它的技术指标和概念。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也牵引我们浙江甚至全国的巨人智能大的产业来补齐短板，包括就零部件呀、巨人智能的大模型呀，包括测试、中试，还有这场景的供给、材料等各方面，加快补齐短板。
1: 再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以“人机共生、产区共融”为主题，30多家浙江企业携最新研发成果集体亮相，展示浙产机器人的硬核实力。来听报道。
7: 此次赴京参展，云深处科技带来了全新升级的人形机器人 VR02。作为全球首款行业级全天候人形机器人，可以适应潮湿、淋雨、粉尘等复杂环境下，在变电站、消防等场景开展精细化操作。云深处科技品牌总监李阳说，
8: 目前呢，我们也是把它在进行一些户外的更复杂的场景的一些锻炼和演习，希望它能够真正走到行业用里面去。
7: 连续第5次参展的深浩科技，不仅一口气带来了6款迭代新产品，还把企业自主研发的巨身智能训练与验证平台带到了现场。深浩科技巨身智能研发总监孙长浩说，
9: 那这套工具其实除了给我们生耗用以外，还可以开放给其他的这些研发人员来用。我们可以让一个机器人从刚出生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机器人，在这个平台里面完全在软件环境下训练出来它的执行任务的能力。
7: 两个月前正式开学的国内首家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这次也带来了导览机器人、巡检机器狗等多位学生。这些特殊的学生在接受职业技能培训、通过考核认证后，将进入不同行业上岗。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共有300多家企业参展，较去年增加近70%，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浙江省1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今后5年三农重点工作进行了科学谋划、系统部署。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规划有关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1: 15/5时期是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决定性阶段，规划聚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以深化千万工程为牵引，统筹谋划做深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规划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统筹谋划，梭差共富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集成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振兴和城乡一体融合举措，
12: 明确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和美乡村样板区、新村富民引领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的战略定位，提出到2030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稳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和水平的基础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4%，和美乡村覆盖率达到9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77%。
11: 规划提出8大任务和40项重要举措，谋划10项牵引性抓手，主要涉及4个方面。其中，在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方面，规划明确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健全浙江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等重大任务。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育种、智能装备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朱建军说，我省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更多农业科技企业站上创新 C 位。
13: 实施梯度培育工程，建立农业科技企业培育库，重点培育100家的龙头型、高速成长型、潜力型的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协同落实科技副总选派计划，省市县每年联动派遣科技特派员10000人次，推动科研设施、仪器设备、种质资源和科学数据等开放共享。
11: 在打造诗化浙江和美乡村方面，规划突出片区组团、乡村运营、青年入乡等抓手。朱建军说，乡村发展基础在建设，关键看运营。目前省级片区已经实现运营全覆盖，
13: 我们将着眼片区组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持续提升片区运营效能，坚持运营前置，做到片区项目建成即可运营，做到资源对接，推动片区优质资源与专业运营主体的精准匹配，完善多元利益的连结模式，缩小村域之间的差距。
11: 山区海岛县是我省推进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和难点。丽水市副市长李汉琴说，丽水将以精准提低分类扩中行动为总抓手，全力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14: 让产业链增值收益留在乡村，留给农民。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培育5条100亿级、15条10亿级全产业链，带动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创业就业。
11: 我省山林资源丰富，在

0: 回答浙江之声记者有关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问时，省林业局副局长陆宪峰说，
1: 十五期间全面建设林业共富园区，按林业标准地模式布局推进水电路和水平带等基础设施建设，让社会资本能够像拎包入住一样轻资产投资林业，发展宁夏中药材、毛作等全链条的特色产业。十五力争建成200个以上的共富园区，让更多山区林农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
0: 在推进城乡一体融合发展方面，规划明确因地制宜建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深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青年入乡、集体林权、用地管理、产权流转交易等改革，不断拓展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通道。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童明荣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门将立足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大场景，迭代乡村规划用地保障组合拳。
2: 我省部署实施促进共同富裕、缩小三大差距用地保障专项行动，建立分类分级保障机制，指导各地每年拿出不低于5%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用于乡村产业及配套设施，支持农业产业项目优先申报省重大产业项目。主动适应乡村农文旅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新趋势，加强规划用地政策创新，保障产业融合项目落地。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
4: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 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签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黑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8: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霞浦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8: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9: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芋头集镇市政管网改造加速推进，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在将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汛期雨水倒灌，街面坑洼破损，夜间缺乏照明，这些困扰芋头老街居民多年的烦心事正迎来彻底解决。目前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正加紧施工，项目完工后集镇人居环境将迎来整体跃升。在芋头集镇新兴街施工现场，300多米路段雨水管已铺设完毕，工人们正着手开挖污水管沟。作为芋头集镇最繁华的街巷，新兴街商铺密集，虚日更是人流如织，但老旧管网和破损道路长期埋下交通隐患。河村镇芋头社区第一书记周建荣：
3: 因为这个人流量比较大嘛，那么交通安全啊隐患也有，特别是汛期的时候，雨水特别多的时候，容易这个水啊倒灌。
2: 整治工程虽是民心所盼，短期阵痛却难以避免。道路开挖，围挡封路，出行绕行，沿街商户经营难免受影响。周建荣：
3: 啊。

0: 是目前一个多月下来，整个项目没有收到一封投诉信。
1: 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干扰，工程采取分段推进交叉作业，并延长每日工时，全力抢抓进度。项目施工员谢永卫

0: 开工，
1: 整体的话大概要11月份吧。
2: 贺村镇工程工建管理詹康建，
3: 预计真的话就是能够把原先的雨污灌流完全翻流，增加路灯，提升我们芋头集镇的夜间通行的安全度，把那个我们架空的那个通信管线、通信线路给下埋，能够提升我们街区的风貌。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改正完成之后会安装19个监控摄像头，改正完成之后能够提升我们街区的颜值，改善我们街区的那个基础设施，增加我们周边居民的那个舒适度。
2: 据了解，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总投资1亿元，2026年度计划实施1500万元，项目实施范围4平方公里，将对中心街、新兴街、西横街、金牛小区区块、芋头老农贸市场区块及周边工业园区区块进行综合管网改造，新增停车位和充电桩，并对周边园区进行智能大气污染管理，应急相应设施配套建设。
4: 江商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奖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近日，爱在金秋慈善奖学2026年度石门镇达鹏村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活动现场，该村工作人员通报了2026年达鹏村中考、高考及研究生升学情况，并详细介绍村慈善基金运行、奖学金发放标准及获奖学子名单，共向村里9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7200元。即将进入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习的吴启领取了1000元奖学金，他打算先将这笔资金用于英语学习。吴启：
5: 首先很感谢就是村委还有乡亲们的这份支持。
4: 此次奖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达鹏村村民周一生的慷慨解囊。2024年，他一次性捐资10万元，专项用于村级慈善奖学。周一生：
6: 鼓励他们读好书，为祖国的建设，像经济发展啊、科技发展啊、国防强军啊，这些都是要注射有能量去做的，如果没有知识做不了，所以拿出一点做慈善。
4: 同日，长台镇金坦村迎来建村以来的首届奖学金发放仪式，该村向考入高中以及大学的8名学生发放共计4300元奖学金。江山中学学生黄新莹：
7: 本村授予我500块钱奖学金，我非常的高兴，所以我打算以后将这500块钱用在高一学习上。
4: 长台镇金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廷旺：
8: 我们这些善款都是经过这两年，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外面的乡贤以及我们本村的村民自动捐款捐来的。我们想接下去，我们再会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发动在外的乡贤，多多为我们这个慈善事业或者助学、助老、助医这方面多多助力。
4: 达鹏村金坛村开展慈善讲学，是我市爱在金秋慈善讲学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惠及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2: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8月14号，春苗计划浙友善育新生儿听力筛查复筛及耳聋基因检测项目江山市试点实施3周年评估总结会再将召开。2023年8月，春苗计划浙友善育新生儿听力筛查复筛及耳聋基因检测公益项目在我市启动试点工作。 三年来，在市计生协会牵头指导、市卫健局统筹协调、市妇保院实施下，三方构建起筛查检测、精准干预、持续随访、健康宣教全链条服务体系，做到认真筛查、专业干预、细致服务。试点阶段，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投入专项资金66万元，累计为我市757名听力初筛未通过的新生儿免费开展听力复筛与耳聋基因检测，筛查出49例耳聋基因异常、20例听力损失新生儿，并全部提供针对性医学干预指导。其中9名听力损失新生儿经科学干预恢复正常，用有限公益资金守护新生儿听力健康。会议指出，项目历经3年试点，落地成效亮眼，示范推广价值突出。基金会计划在3年试点基础上接续实施1年。会议要求江山进一步规范项目运行管理，提质筛查干预服务，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坐实生育关怀，持续擦亮浙有善育民生品牌。会上，与会代表、受助家庭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4: 江上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18号上午，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健美操协会主办、江山市体育局承办的2026年全国健美操训练营暨初级教练员培训班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正式开营。来自北京、上海、江西、新疆、香港、浙江、天津等17个省区市的2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集中进行学习与训练。训练中，参训人员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在导师指导下舒展肢体，反复打磨动作细节，开展实操训练。训练营学员潘月：
0: 我个人觉得训练营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就是全国各地的健美操学员都会集中在这里，然后大家一起训练。希望这次训练营就是能让我以后的比赛能就是更加

0: 训练营组委会秘书长导师周孝峰。
1: 我们这次把这个全国最优秀的导师团队啊，包括世界冠军教练员，还有现役的世界冠军，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深的这些在行业里面有影响力的教练员，然后请到了这个现场给大家进行分享，然后最先进最前沿的一个知识，让他们学完以后能够更关键受益于能够更好的长期的指导他们那个训练和比赛。
0: 训练营还特别邀请现役世界冠军冯磊向参训人员分享夺冠历程与个人经验，激励青少年运动员树立远大目标，努力提升自我，并计划于8月20号开设中国健美操队线上公开课，面向全国同步直播，借此普及健美操项目，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其中。
2: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随着江山队勇夺2026浙 BA 衢州赛区总冠军，加冕衢州王，全市的健身热情与篮球热度持续升温。8月17号，四渡镇第三届大湖山杯篮球赛正式开赛，来自各行政村以及企业联队的10支队伍120名运动员参加。当晚7时，首场比赛在布头村、四渡村、江北村、双溪村四个行政村的篮球场同步打响。记者在江北村篮球场看到布头村队与商贸企业联队展开激烈对抗。开场后，布头村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默契配合与精准投篮，很快建立比分优势。经过四节鏖战，布头村队最终以66-57战胜对手，收获开门红。商贸企业联队球员陆南健：
3: 然后作为我们企业的话，还是充分感受到这个乡镇的这种温暖吧。然后作为我本人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些同事还是比较喜欢打篮球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次的话，能跟兄弟们一起好好享受比赛。
2: 四渡村篮球场同样热火朝天，双溪村队与金山队的对决吸引众多村民前来观战，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场下加油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四渡镇双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小忠：
4: 就是我们正从筛选发动我们整个村的家家户户去发掘这个打球爱好的这个年轻人。虽然我们技术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了我们双溪村整个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2: 据了解，本届大湖山杯篮球赛将持续至8月23号。四渡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村 BA 为载体，推动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健康发展，展现全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0: 江山台记者徐晨尔、吴俊涵报道。近日，由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快乐成长一培联盟”公益夏令营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营。来自全市多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齐聚一堂，开启为期2天1夜的多彩暑期之旅。本次夏令营整合工艺艺术培训、物具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设置丰富体验项目，以沉浸式体验推动美育与科普教育融合，传承本土物具传统文化。集体食宿、团队协作也锻炼了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与沟通意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据了解，今年暑期该系列公益夏令营分批次开展，覆盖全市8所乡村小学，共480名学生参与。
2: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14号，记者走访青样景区，发现文明出游已然成为游览新风尚，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静心感受历史文化。景区内文明景致处处可见，游客队伍秩序井然，众人缓步前行，全程轻声细语，文明观景。听导游讲解，沉浸式感受青样古村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家风文化魅力。不少游客驻足古宅、祠堂等景观前，细心观赏，静心感悟，用心守护古村的静谧与雅致。古韵山水藏新风，文明出游暖旅途。再次呼吁广大游客爱护古村风貌，恪守文明礼仪，将文明行为融入旅途，让文明新风常驻古村。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5: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5: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0: 水，光暖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 救命，
0: 静静等待救援，
1: 救命。
2: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3: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4: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6: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